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很多人喜欢吃鸭血，但是又担心不健康。今天我们来说说鸭血。其实鸭血还是一种很不错的食物，营养价值还挺高。首先，鸭血里的蛋白质主要是白蛋白，是蛋白质家族里的尖子生。鸭血里的蛋白质含量也非常优秀，每100克中就有14克的蛋白质，甚至可以说和肉类媲美了。另外，鸭血还是补铁的好手，一般吃2片鸭血差不多就能满足我们每天铁需求量的一半了。相比于蔬菜里的铁，鸭血里的铁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更重要的是，鸭血中的脂肪含量和热量也比较低，不用担心吃了会胖。但是需要注意市面上的假鸭血，出于生产成本的考虑，市面上不免一些不法商家用猪血、牛血来冒充鸭血，口感和风味上可能都没那么好。要挑选好的鸭血，最重要的还是要选择正规靠谱的品牌。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有一些朋友在选择蜂蜜的时候喜欢买有结晶的蜂蜜，觉得这样的蜜更加纯。但其实蜂蜜结晶的原因很多，跟纯不纯没有关系。蜂蜜的主要成分是葡萄糖和果糖，如果蜂蜜本身葡萄糖含量比较高，那么就容易结晶。如果蜂蜜里含有花粉、葡萄糖结晶颗粒等之类的东西，也会成为结晶核，诱发蜂蜜发生结晶现象。温度也和结晶有很大关系，如果把蜂蜜置于冷藏条件下，温度低了就更有可能发生结晶。一些商家为了加速蜂蜜结晶，会故意往蜂蜜里加入一些葡萄糖的结晶颗粒来作为结晶核，这样一来整个蜂蜜都会成为比较均一的晶体状态，而那种完全用糖浆和色素、香精等人造出来的假蜂蜜也是可以结晶的。所以选蜂蜜并不是有结晶就好。
0: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2: 突然想起你，才发现
0: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天气干燥的时候，被静电缠身该怎么办？正常情况下，物体携带正负电荷是一样多的，也就是正负电荷处于平衡的状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平时接受各种物体时不会感到电的存在。而电荷的转移是需要通过水蒸气或皮肤接触等方式来完成。而现在这个季节，不论是环境湿度还是皮肤湿度都很低，这一变化会导致产生的静电更难被释放出去，从而导致我们常常见到的各种窘状。实际上，静电也是我们皮肤发出的求救信号。如果静电频频找上门，很可能是我们的皮肤已经缺水了。日常饮水不足、作息不规律、洗澡过勤、洗澡水温过高、护肤品选择不当，都会引起缺水。如果我们置之不理，那么找上门的可能就不只是静电了，还有可能有皮肤瘙痒、皮屑等一系列的缺水症状。所以说，对抗静电的最好方法就是让自己保持水嘟嘟。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安徽戏曲广播。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可要变成戒尺了。
1: 你答，你答呀。
0: 那我又怎么舍得打你呀？下次不活了。
1: 小弟知道了。

0: 秀，你看那宋子怪异的样子，像是要将怀中之子送与我你。
1: 啊，哈哈，贤弟你好傻呀，你我弟兄二人哪个能生儿子？你是想儿子了？快回家娶妻子吧。
0: 两兄你
1: 快走吧。

啊。

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请听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上一集说到，海归私家侦探赵看书分别找到了柴老官、白晓峰等几个人，想讹点他们的钱，可这些人压根儿就不买他的账，白晓峰还把他的老底儿给揭穿了。赵看书不甘心，又厚着脸皮找到了牧师毕甘霖。
2: 西塔教堂里，毕甘霖牧师讲完了道，喝了口水，收拾讲坛，正准备离去。
3: 毕牧师，
2: 赵看书冷不丁地出现在他身前。
3: 明远的下落我已经知道了。
4: 哦，他在哪里？
2: 毕甘霖不动声色地问。
3: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毕牧师，你就不要装糊涂了。
2: 周围非常安静，赵看书的话在礼拜堂里回响着。
4: 请你不要再说下去了，
2: 毕牧师提醒他。
3: 是吗？你看，你承认了吧？打着上帝的幌子窝藏一个罪人。
2: 赵看书慷慨陈词。
3: 我有一个建议，如果你跟我合作的话，我保你一定。
2: 教堂外的小广场上有个喷泉，边上是几个圣徒神情各异思考的雕像，十几个小伙子抬着不停挣扎抗议的赵看书，径直来到喷泉边，把他扔进了池子。赵看书落入水中，喝了一口脏水，他水性还不错，倒是不怕淹死，最担心的是自己兜里的雪茄盒进水了。他在池中一个翻腾，钻出水面，攀上池沿儿就要出来。这个时候，一个人冲过来，按住了他的肩膀。
4: 哥，你怎么样？没事吧？
2: 正是穆喜奎，一脸关切地问他。
3: 别跟我废话，快拽我上去。
2: 赵看书骂道，心想这个穆喜奎当年作为董六的贴身保镖，目睹了主人遇刺惨变，大家都说董六遇刺案是个未解之谜，这回赵看书能猜到当年董六是怎么死的了，他肯定是被穆喜奎笨死的。圣徒们也悲悯地注视着他俩。
5: 我招谁惹谁了啊？
2: 安少祥带着哭音，垂头丧气地坐在床沿上。
3: 你没招谁，也没惹谁，就是赶上了。咱们都是明白人，什么也甭再说了啊。
2: 赵看书一番威胁利诱，终于击垮了安少祥。少祥又想了一会儿，没办法，他的手哆嗦着，指着床下的两只竹篾箱子说，
5: 拿走吧，你们都拿走吧。
3: 哎，好好。
2: 赵看书笑声里无限的得意。
3: 算了吧，我不敢进杀绝，朋友是朋友，可你也得知道，这些钱是买你一个清白，便宜事儿啊。
2: 他眼瞅着穆喜奎吃力地把两只箱子从床底下拽了出来，打开一看，里边全是各种法币。
4: 哥，这些都拿走啊，老沉了。再说，
2: 穆喜奎抱怨着。
3: 少废话，都拿走，你不拿我拿。
2: 赵看书啪一声合上箱子，自己全身护在了上面。
0: 鹿鸣春饭店门口，随着哗啦哗啦的声音，纷纷的钱雨从上空洒下，取代了过去婚礼上常见的花雨，也取代了鞭炮声。 吉运和袁一帆在这浅雨中款款走过，深情地看着对方。
2: 哇，这排场，
6: 哎，就说是呢，满地撒钱呢，嘿嘿，这百年不遇啊。
2: 哎呦，
6: 啥排场，现在法币都没有冥币值钱了，你看那墩边那几个叫花子都不过来捡了。
2: 周围的看客议论纷纷，吉运和袁一帆的婚礼办了好几十桌，兄弟亲友各路人物都来了，真是高朋满座，只缺了还在赌气养病的邵大周。
0: 赵看书也出场了，他抿着嘴儿快步从前毯上走过，他这次带了一份秘密文件，准备在吉运的婚礼上亮出来，作为孤注一掷的杀手锏。
2: 穆喜奎看见满地是钱，不住地提醒他：“
4: 哥，咱们还划了点回去不？哥，你看满地都是钱呢，哎，你瞅一眼呐！”
2: 看着大厅里的亲朋故友们，吉运真是由衷的高兴。虽然吉运、袁一帆身世不幸，没有亲属到场，但是一帆的同事也来了两桌，说明这位新娘子的人缘还是不错的。
0: 邵大周虽然没来，在一摞未到场同事托人带来的红包里，吉运也看到了邵大周的红包。他摸索了一下，其实这红包与别的一模一样，上面的名字都是同一个人代签的，但他仍然觉得这个红包与众不同。
2: 八珠帘之中，除了大哥，其他六位悉数到场，忙前忙后不说，还穿了一个款式的衣服，这都是柴新亚给备办的。准三嫂张鸾更是操办了大多数的场面事儿。夫妻礼成之时，马淑伦腼腆，何敬雄就上去成了主婚人。柴新亚是伴郎，张鸾的一个学妹来充当了伴娘。
0: 这场婚礼的形式是半新半旧，没有花轿盖头，没有火盆马鞍，但也有一个拜堂环节。吉运、一帆俩人一拜天地，二拜宾朋，然后夫妻对拜，又喝了交杯酒，这就算礼成了。礼成之后，兄弟们过来起哄，一把抓住吉运，合力向空中抛了三下。吉运这心里是美透了，就像掉进了蜜罐里。
2: 大厅里一派欢腾中，拉弦的和弹琵琶的也上去坐好了，底下一阵起哄，人群中霍大东稀里糊涂地上了台。
7: 哎呀，今天是吉警官大喜的日子，咋还有我什么事儿吗？
8: 有你的事儿，就是入洞房没你的事儿喽。
7: 哎，你咋知道没我事儿呢？半夜听床根儿，你可别去啊。
2: 霍大东嘴上不饶人，手里不闲着，鼓声渐紧，这就唱上了。
0: 小伴娘偷偷跟张鸾说：
9: 哇，哎，这新郎官可真帅呀，不过新娘有点老啊，配不上啊。
0: 坐在桌前的于晨轻声吩咐铁汉：一会儿敬酒到咱们桌的时候，你正常跟他介绍我一下，这样就算让大家知道我们认识了。
2: 赵看书也叮嘱穆喜奎：
6: 喜奎，我到那边说句话，这个皮包可给我看好喽。
2: 林世界跟童邦林抱怨：
10: 哎，邦林呐，你看，哎，就那个贱货说是霍大东的新相好，你说他就这么明晃晃的带过来了呀？啊，这是，哎呀！
0: 邝简明叫过马淑伦：“
11: 淑伦呐，过几天一批国府高层人物要飞到沈阳，里边有美军顾问，这次本地官员的随行翻译我推荐了你，到时候别忘了做个备录，详细一些，这是可以按着时段收费的。”
2: 安少祥问柴新亚：
0: 有百露丝的消息吗？一点没有，严双双也没找到呢。
2: 张金果邂逅了马二琴，拱手行礼：
12: 马先生，
7: 慈悲，慈悲，咱们又见面了，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2: 马二琴也拱手还礼，张金果眼角余光看到朱庚远远地对自己怒目而视，微微一笑，稳稳地翻了一下拂尘。戴万军走过袁一帆身边，轻轻地用只有他能听见的声音喊他旧时的昵称。
7: 嫂子，小猴子。
2: 袁一帆好像没听见，转身往吉运那边去了。戴万军转眼一扫，看见辽兵正跟马叔伦唠得热火朝天，小两口挨桌敬酒，敬到新郎校友和校工这一桌，赵看书站起身来。
11: 吉警官，
12: 哟，这不大侦探吗？怎么也来了啊？谢谢谢谢啊。
2: 赵看书很有风度的笑笑。
11: 啊，您这忙着结婚，我得忙着破案呢，咱们是各忙各的。
12: 哦，赵先生既然来了，我敬你一杯。
2: 说着就要举杯敬他酒，赵看书嘚嘚瑟瑟的摇摇头说，
11: 哎，不急不急，我今天来是带给大家一个惊喜的，啊，想不想知道啊？
2: 他环顾一周，众人面面相觑，没有一个应声的，他就自导自演地转过身，潇洒地打了个响指，对助手说，
11: 喜奎，把那份文件给我。
2: 穆喜奎正在低头啃一个鸡腿，听见他要文件，赶紧说，
13: 哥，等我一下啊，我找抹布擦擦手啊。
11: 废什么话，麻溜的。
2: 赵看书见大家都冷眼看着他俩出洋相，不由得大怒。穆喜奎一着急，鸡腿脱手掉在了地上，他瞅了一眼赵看书，慌乱间来不及擦手了，直接从皮包里摸出了那份文件递给他。文件上明晃晃地沾了好些个油爪子印，赵看书顾不得那么多了，比划着手里的文件朗声说道，
11: 大家请看，这就是明园失踪案、火车站枪击案、北市街头横尸案和中山公园杀人案的关键案卷，真相即将水落石出。吉警官，你难道不感兴趣吗？其中可是有案犯明远的下落哟。
2: 大家都看着他手里文件上的油爪子印儿，这些案卷还真不是伪造的，乃是前两天剿总军法处调动之后遗留的不少与军情无关的羁押卷宗，勤务没有案例销毁，而是偷偷拉出去卖废旧纸换酒喝了。赵看书用收废纸的价格就得到了这些重要案卷。
12: 四哥，咱赶紧往前敬酒吧，这人耍酒疯呢。
2: 柴新亚拽了拽吉运的胳膊。

0: 生啊，等我参加完这婚礼的再走。
1: 亨瑞俯身在他耳边说，
2: 如果现在不马上走，这就是你的葬礼了，我们可是说得出做得出的。
1: 赵看书仔细一观察，发现穆喜奎已经不见了，皮包帐伞也不翼而飞，他的礼帽和外套都在亨瑞手里拿着，亨瑞背后还跟着四个陌生人，一看就都是练家子。赵看书点点头，接过礼帽和外套，跟着亨瑞快步走了出去。四个练家子在四面拥着他俩出门，坐进了一辆老式道奇轿车。
2: 赵看书跟着亨瑞进了倪家书房，摘下了礼帽，看了看主人名贵的衣帽架，没敢往上挂，而是提在了手里把玩着，外套干脆就没脱，就这么着披着坐下了。倪世元正在看家人从南美洲寄来的信，秘书把赵看书的名片递给了他。
1: 赵看书看到倪世元并没接，名片就悬在秘书手里。倪先生面无表情地看了一眼。
0: 倪先生，您是江湖大佬，介入我们这种小事情何必呢？
1: 赵看书又大口大口地开始吸他的劣质冒牌雪茄。倪世元皱着眉，为了躲开他的烟雾，向椅背使劲地靠了靠。
3: 赵看书，该收手时就收手吧，我们不是没有章法的人，能请神也能送神，何况还是个野狐禅呢。
1: 赵看书说，
0: 您老可能不太了解进展，案件已经有眉目了，很快我就可以破案，关键证据正在一步一步地往下。
1: 倪世元无奈地一笑，下了逐客令。
3: 希望你能认真想一想我刚才对你说的话，我话不多，怕你找不出重点。亨瑞，送赵先生回去吧。
1: 亨瑞过来，很职业地忍着赵看书的烟雾，欠身做了个请离开的手势。赵看书多留无意，丧着脸戴上帽子起身出门。这个时候，倪世元用纯正的英语很绅士地叫住他，提醒了一句。
3: 赵先生，最新医学研究报告表明，如果经常抽这种劣质的雪茄，会导致你极易罹患癌症。
1: 说完这句话，为了表明自己的坦诚，他正视着赵看书，简单做

0: 啊，very thanks。
1: 婚礼这边没有了照看书，照常进行，宾主很快就尽欢而散了。巴珠连的弟兄们陪吉运两口子送走了各路宾朋，才坐下来开了一桌团圆饭，关上门唠起自家话。不远的一处小房子里，于晨对邝简明说：
2: 邝先生，我刚才已经和吉运对接好了，他们解放同盟社的人会配合我们的地工人员，在沈阳解放的时候全力保护文化宾馆和附近的设施。你们的人也要提高警惕啊，如果届时发现国民党要放火爆炸破坏宾馆，不要犹豫，马上启用备用方案。
1: 邝简明非常激动：
2: 于先生，我就全都仰仗你们了。
1: 三言两语安排好事情，于晨转身出来，跟等在门外的铁汉分别坐上人力车，双双离去。
2: 邝简明与他们是同路，所以特地耽搁了一会儿再走。他静静站着，看陆明春饭店外被夜风吹得四下翻飞的钞票。
1: 钞票堆里有几个乞丐，正是罗斯福、史大林、丘吉尔和戴高乐。他们一边等着饭店打烊后施舍的剩饭剩菜，一边唱道：
3: 看看朋友不是亲，吃酒吃肉乱纷纷，口里说话甜如蜜，骗了钱去不上门，一朝没有钱和势，反面无情就变心，孙庞斗智弯了腿，哪有桃园结义人。
4: 小两口朋友多，又骑马来又坐车，新婚礼不信邪，满天钞票绝不绝。
3: 人生几世伤往事，落花时节又逢君，仰天大笑出门去，俺们都是蓬蒿人。
1: 半夜时分，辽兵家的门被轻轻叩响。他披衣起身到门口问：谁呀？
2: 是我。敲门的正是戴婉君。
1: 哦，你呀。辽兵没有开门。
2: 介绍小猴子给吉运，是你出的主意吧？他可是我结拜的四哥。戴万军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1: 反正也被你甩了，现在嫁给吉运，小猴子不是很幸福吗？现在你们又抬头不见低头见了。
2: 辽兵知道戴万军对袁一帆其实是旧情难舍。
1: 你放心吧，小猴子和我嫁得越好，越能掩护你安安全全的潜伏。你就潜伏吧，最好潜伏一辈子，当个缩头乌龟，长命百岁，看别人子孙满堂。
4: 事情到此为止，这是我的底线了，你不许再搞别的花招。
1: 哼，那我可不能保证啊，生活本来就有无限多种可能的。就像你对小猴子，其实比对我好啊，你毕竟还给了他钱呢嘛。我呢，我为你流掉孩子的时候，你一个子儿都没有给过我，你还有什么底线？
2: 门外已经没人了，其实戴万军早已经离去。那么戴万军和辽兵从前到底有着怎样的过往？他们今后又会走上不同的路吗？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听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上一集说到，吉运和袁一帆的婚礼上宾朋满座，隆重豪华，吉运觉得幸福极了。辽兵是小两口的媒人，是他把袁一帆介绍给了吉运。吉运哪里知道，正是这豪华的婚礼和美丽的新娘，从此给他的生活埋下了祸根。
1: 第二天上午，丛志忠睡醒了，下人递过来一封短笺，纸张考究，但写得匆忙，虽然能认出是倪世元的字，都没来得及落款儿。短笺里写道，昨晚倪世元已经搭乘飞机离开沈阳，再审事务均已交办他人，省立师专一应事项已全权委托田和副校长办理。
0: 那俺的委任状呢？
1: 丛志忠自言自语地嘟囔着，果然接下来就提到委任他为副校长的委任状早就已经盖好各种印章，此次与托他保管的财物一并由秘书送来。
0: 啊，丛老爷要新官上任了。
1: 丛志忠赶紧披衣下床，到门口去接委任状。倪叔的秘书果然在门口候着，给了他一个公文袋，还交付了四只沉甸甸的大箱子，里边全是倪叔的财物。
0: 倪叔这是怕我们不放心呐，特地存了这么多财物过来。
1: 丛志忠马上就明白了，原来丛家近日在黑市上变卖物资金银，兑换了很多美金。丛老爷托倪世元将其中800美金带到国外存进银行。
0: 丛志忠打发走了秘书，赶紧揣好公文袋，叫人把四只箱子搬进内院，锁好院门，立刻拿钥匙打开了其中一只，里边是满满的一箱子春联儿，什么词儿都有，落款都签着沈阳市长金镇的大名。再打开其余三只箱子，也都是春联儿。
1: 丛志忠猛然想起，头年春节，当时的市长金镇生财有道，命人印制了很多春联儿，签上自己的名字，高价贩卖，名为筹款，实为敛财。后来此事被披露后，成了政圈笑柄，很快不了了之。不料没卖出的那些春联儿，此刻竟在这里。
0: 一心常忍辱，万事且随缘。哼，就这玩意儿，一箱子能顶200美金？
1: 丛志忠隐隐约约觉得倪叔这次的事情办得有点古怪，他赶紧看委任状，只见上面各种印章倒是盖全了的，只缺了校长的签字。赵校长前段就回河北老家了，连行李都没留，难道是不想回来了？更好，丛志忠灵机一动，那咱就找一个字写的像赵时平的人带他签一下，不就结了？反正他也不回来了。想到这里，他得意地读起学校的全名来：
0: 辽宁国立沈阳师范专科学校。不对呀，应该是省立呀，这么重要的文件竟然写错，太不严肃了，扣钱扣钱。
1: 他指着空气大声批评道，仿佛他已经是丛校长了。
0: 九月初，沈阳城夏季的热气儿还没过，何敬雄把自行车停在了报社的车棚里，抬手抹了一把头上的汗。鬼天气，这太阳真够毒的啊。他把妻子张鸾送他的公文包小心地放在办公桌上，又从包里拿出一个平整的牛皮纸信，把辞职信拿出来又看了一遍，没什么问题， 认真地把信装回了信封，然后拿着它去了总编室。
1: 总编室的门虚掩着，里边没人。何敬雄在门口踌躇了一会儿，还是决定推门进去，把信恭恭敬敬地放在了总编的桌子上。他前脚刚离开，后脚辽兵也带着一个牛皮纸信封进了总编室。辽兵瞄了一眼比他先一步放在总编桌子上的信封，嘴角一挑，将自己那封信放在了何敬雄的旁边。两个信封上写着同样的三个字：辞职信。
0: 何敬雄送完辞职信，回到自己工位上，像模像样地翻了几张当天报纸，翻了半天，一个字儿也没看进去。他把报纸扔到一边，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办公室里还有人在工作，他收拾办公桌的动作很小，声音也不大。在总编没同意他辞职前，他不想搞得人尽皆知。毕竟前两天刚办完婚礼，今天就辞职走人，显得有些不讲究。
1: 如果辞职顺利的话，今天将是他最后一天在这里上班。从明天开始，他就要跳槽到东北新闻了。张鸾已经联系好了在那边的同学，只等着何敬雄过去办入职。每每想到自己能干的妻子，何敬雄心里便会把张鸾和崔小楠做一番比较，结论是咱家张鸾要比崔小楠强上不知道多少倍。
0: 下午四点多，前进报的总编辑赵公角终于从市里开完会回来，借了自己桌子上的两封辞职信，便让秘书把要辞职的两个人都叫了过来。何敬雄进总编室前拽了拽自己衣服的下摆，见衣服没有不妥帖的地方，才轻轻敲了两下门走了进去。
1: 姚兵早就到了，何敬雄见了他有点意外，不过还是和辽兵微笑着点了点头。赵公角将两封辞职信往两个人面前一放，说：
2: 刚从市里开会回来，现在局势紧张，前线告急，军事单位人员流动暂时冻结，你俩把辞职信拿回去吧。
0: 不让辞职了？
1: 何敬雄对这个结果有点不敢相信。
2: 敬雄啊，你要是昨天辞职我都不能拦着，今天刚接到的命令，没办法呀。
1: 赵公角其实也准备这两天就离开沈阳，如今市里突然来了这么一个命令，把他的计划也打乱了。辽兵倒是没说什么，对这个结果似乎早有预料一般，平静地拿着自己的辞职信走了。
0: 何敬雄握着信特别闹心，如果他和张鸾不想收那点份子钱，他昨天之前肯定早辞职了。不过人算不如天算，谁能预先知道国共两军马上就要打仗，又有谁能预知鹿死谁手呢？其实他内心深处还真有些舍不得前进报的这个职位，所以这样一来回家跟张鸾也有的说了，人家不让辞职，你让我咋办呢？
1: 什么前线军情如此紧急呢？很快沈阳的老百姓都听说了这个消息。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开始，东北野战军在辽宁省义县至河北省滦县300余公里战线上向国民党军发起进攻，至10月1日切断了北宁路，孤立了锦州。
0: 这一下即使最迟钝最闭塞的人也知道两党的决战迫在眉睫。柴玉官跟柴新亚打听两军放炮，炮弹会不会专门躲开故宫。林世界呢，跟各色各路的人打麻将，探听金圆券的行情。邵大周在病床上听着几个老病友侃有关时局的情况，把手里的各路悬案又捋了一遍。
1: 书会小组接到一个新的任务， 做好北市区范围内重要机关、设施和建筑物的登记和分类梳理工作，以备将来解放沈阳后顺利接收。在这方面，舒慧确实很有经验。他在辽东军区时曾参加过城市接收工作小组，所以安排起任务来有条不紊。加上前一段来沈阳看病的几位病号都恢复得很快，上级对他们小组的工作非常满意。舒慧还发现柴新亚对北市区各类目标非常熟悉，文字能力又强，有他参与的预备工作事半功倍，效率非常高。
0: 在沈阳故宫后花园旁的一间小屋里，是柴新亚的临时工作间。他一手落笔统计，一手打算盘，把在一旁配合的舒慧都给看呆了。
1: 他不禁想到，有些人就是守旧惰性强，要不然都像柴新亚这样踏踏实实干革命，革命不早就成功了吗？日本侵略者也就打不进来了。他们需要改造的地方太多了。
0: 舒慧同志，都弄好了，你看一看。
1: 完事儿了？
0: 啊，完事儿了，嫌快啊。
1: 舒慧正在胡思乱想，柴新亚把统计好的分类册子递给他。哇，字写得真漂亮。
0: 舒慧看着柴新亚的工作成果，心里不由得对他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
1: 马书伦跟辽兵一起出去办了点事儿，刚回来就看见邝简明在家里等他。邝简明是专门来找马书伦的。
2: 书伦啊，这里又有事情需要你来帮我了。
0: 什么事儿？
1: 马书伦如今已经不写状子，也不再告地状或者拦轿车了，凭着家里过去的人脉，再给几个为出国备考的孩子当家教，收入尚可，与辽兵的感情发展也很稳定。这两人也说不上是谁追求谁，但是辽兵对马书伦是真心的，他相信这个男人会对自己好，而且也只有在这个人身上，自己才有打开命运死结的可能。
2: 文化宾馆这边要来很多高层人物，需要同声翻译，我这里人手怎么够啊，就找你来了。舒伦你放心，我这里报酬是很合理的。
1: 邝简明感觉马舒伦近来经济状况改善不少，所以特地提了一下报酬。
2: 简明兄，你知道我不喜欢伺候别人的。
1: 马舒伦拒绝了，这是心里话，即使给人当家教，他也觉得自己在学生家里是平等甚至受尊敬的。邝简明心里有些不高兴。
2: 舒伦呐，这不是伺候人，很光鲜的，很多人想进这个圈子进不来的呀。这次
1: 他看了一眼正在旁边逛荡的辽兵，低头说，
2: 这次是蒋总统要来，要开大会的，各国领事馆都要来打探消息。你说你这个事情涉及军国大事，重不重要？你是要被带为上宾的呀。
0: 哦，那我具体做什么呢？
1: 马书伦一下子来了兴致，他马上想到此事可能对他家的案子有帮助。
2: 主要是大会上高层人物发言的时候，你在下面给法领事的代表翻译一下，会前会后他们要与什么人会谈，你也给翻译一下，到时候会有报馆拍照片的。你想想，舒伦，跟国府和军方高层人物合影见报，可以到圈子里去说一说，很多事情以前不好办，拿出这个合影的话，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1: 邝简明真是聪明绝顶。
0: 嗯，那我想想。
1: 马书伦看了一眼辽兵，辽兵不经意地走了过来。邝先生，你对我们书伦真是赏识啊，这么重要的事情咱们当然求之不得了。啊，邝先生，你是高级人物，消息灵通的， 有关现在的时局，可以给我们讲讲吗？
0: 刚说服了马叔伦，辽兵就来搅局儿，邝建明有些

0: 不高兴，但又觉得一个女人也不是什么难题。啊，你说时局啊，这个我哪里搞得清嘛？辽冰小姐是中央大学政治系的高材生，又是报社的名妓，我一个刚刚回国讨生活的人，怎么好班门弄斧了？
1: 哎呀，邝先生真会讲话呀。现在大家都说共军咄咄逼人，国军形势不利，这样下去国军早晚退出东北，到时候秋后算账，我们苏伦与国府高层人物的见报合影，那不就成了铁证了吗？
0: 此言一出，马书伦心里觉得不妥。邝简明平日虽然精明刻薄，但此来确实为了正事，并无恶意。冰姐何必提出如此刁毒的问题，难为人家呢？
1: 只见邝简明摘下眼镜，一边擦拭着，一边说道：“
0: 我是学数学的，哪里懂得那么多政治？我们这些人对时事的了解就是报纸，报上也没有登过国军战局不利的报道嘛。说到照片，蒋总统不是也有与毛泽东合影的照片在你们报纸上登过吗？无论什么时候，把自己手里的题做好了，总不会错的。舒伦，你说是不是啊？”
1: 哎呀，哎呀，邝先生真是个演说家，说的我都无法反驳了。舒伦啊，你可得多跟邝先生学学。
2: 哦，是是是。
1: 两人商量好了报酬，舒伦突然想起一件事：“
2: 简明兄，我还有几个结拜兄弟可以过去帮帮忙，您能给他们也安排点事儿吗？”“
0: 什么人呢？能做什么事儿？”“
2: 一个叫戴万军，会理账，字儿写得漂亮。还有柴新亚，人非常机灵。佟邦林，做事也稳妥，他们都托我帮着找事儿做。”
1: 马书伦非常诚恳，他太想帮帮自己的兄弟们了。“
0: 不行啊，书伦，这些事情我这里有的是人可以做，只有你是独一无二，别人替代不了，所以我才会找你呀。”
1: 说着，邝简明起身告辞，马书伦追到楼下：“
2: 简明兄，这些人是我兄弟，给我点面子嘛。”
1: 邝简明看他是单独追来，又多说了一句：“
0: 书伦，不是面子的事儿，我需要你这次帮我做一点额外的事情，这是很秘密的，连你的兄弟和辽兵都不能告诉，你能答应我吗？事成之后我给你三倍酬劳。”“
2: 啊，什么事情？”
1: 马书伦一愣，颇觉意外。“
0: 路透社的一个同学要买这次讲话和会谈的内幕新闻，我一个人提供的资料不够，你要借着给他们翻译的机会，尽量多打听内幕消息，然后整理出来个英文版的备忘录给我，一定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干不干？”
1: 马书伦想了想，点头说道：“
2: 既然简明兄信得过我，那我干了。”
1: 两天后的10月2日，蒋介石携文武高层到了沈阳，下榻文化宾馆，中山广场周围戒备森严。马书伦带着邝简明给的专用通行证，仍然费了好大劲儿才进了文化宾馆。这一回，马书伦兢兢业业，认真陪同法国驻沈领事里外转圈。蒋介石对外公开讲话的时候，他还做了同声翻译。
0: 会后，邝简明没有放书伦回去，而是派人把他请到陆明春的一个包间，整理出了一份英文版的纪要。
1: 当然，这份英文纪要和邝简明的版本最终都没有被送到路透社，而是通过于晨送到了东北局社会部。
0: 马书伦回到家，拿了很多美元给辽兵。“
1: 书伦，你的钱我不能要，我又不是你妻子。”“
2: 那如果是了呢？”

0: 你少交一分还不行呢。
1: 辽兵虽然没有接钱，但从钱数上一下看出了问题。
0: 树伦，会后邝建明把你找出去好久，你们干什么去了？
1: 哦，一些私事儿，我答应过他不告诉任何人。
0: 你连我也不告诉吗？
1: 并且你放心，我不会去做不好的事情，因为我心里已经有了你。舒伦从背后轻轻地拦腰抱住了辽兵。
0: 舒伦，我当然放心你，可是邝建明这个人阴阳怪气儿，神出鬼没的，我总担心他是国民党的潜伏特务，马舒伦是不是还与自己隔心，这个对辽兵很重要。
1: 哎呀，恰恰相反，冰姐，这怎么可能呢？他干的就是出卖党国的事儿，他和我把会议的英文版纪要偷偷卖给路透社，所以才给我这么多钱。
0: 那我就放心了。姚兵转过身，他最后的勒字只说了半个，就与马舒伦吻在一起。马舒伦爱上了辽兵，他并不知道眼前的这个女人也是化名，她也是潜伏的特务。那么，他们的命运又会如何呢？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3: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请听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0: 上一集说到10月2号，蒋介石带着文武高层来沈阳召集会议，下榻在了文化宾馆。因为有外国记者参加，宾馆经理邝建明就推荐了马舒伦去当翻译。其实邝建明是在帮助中共地下党，他需要通过马舒伦获取蒋介石来沈阳的真实目的。
1: 又停电了，电台边的戴万军一筹莫展，十分烦躁。这几天他的秘密电台陆续收到的都是坏消息，而他发出的情报有些明明很有价值，却泥牛入海，上峰连个屁都没回给他。这帮家伙是自己先潜伏了，还是在忙着跑路呢？
0: 转眼已经到了10月，锦州被围，国民党在东北的形势面临崩盘，剩下的只是怎么输的问题。戴万军已经不抱幻想了，他已经为自己找完了退路，甚至暴露之后自杀的方式都选好了。
1: 他的驿电员也很烦躁，就着烛火点了一根烟，狠狠抽上几口，抬眼一看，戴万军正恶狠狠地瞪着自己，赶紧又把烟头掐灭了。
0: 戴万军现在根本不像是一只逐渐引入黑暗树影的夜行动物，更像是一个将要坠下悬崖客车里的倒霉乘客。他绝望、敏感、不知所措，身边的人都像是他的敌人。
1: 来电了，
0: 一个组员轻声说，他们赶紧又进入收发状态。正在这个时候，一条电文清晰的有些诡异的来了。
4: 福尔摩斯，大黑狗，荒原 B。
0: 这是给他们小组的明确暗号，福尔摩斯代表戴万军的小组，大黑狗代表形势严峻，荒原代表马上潜伏，停止一切行动，保持无线电静默，直到上峰用人为方式传来新的指令。B 代表这是来自 B 先生的指令。
1: 组长，我们怎么办？
0: 有人问道。其他组员纷纷站了起来，看着戴万军。
1: 还能怎么办？ 按 C 方案立即行动，抹掉一切痕迹，进入潜伏位置，等我唤醒你们。你们都好自为之吧。
0: 戴万军的手下心里一个个如蒙大赦，领取了经费后出了门，消失在夜色中。
1: 又停电了，屋里一片漆黑，这一次没有人再去点亮蜡烛，屋里只剩下戴万军自己了。他已经囊中空空，也应该马上撤离了。
0: 这个时候进来一个人，身上带着香火气。
1: 苗老道，你来干什么？
0: 来人正是苗化奇。
1: 我的潜伏地点不安全，天奇妙，人来人往，我容易暴露。你突然还俗了，不更容易暴露吗？我现在有机会去本溪铁叉山，来跟你说一声。不行，你在天奇妙是个重要的中转站。
0: 戴万军不想跟他废话。
1: 上次骗学生的事情我已经暴露了，主更故人现在明里暗里的到处找我呢，找着我了我怎么说？
0: 苗化奇也不耐烦了。
1: 滚吧，去铁叉山。不过如果我需要唤醒你，你得随时回来。你去苏家屯的老何那儿领经费，我这儿没有了。
0: 戴万军决定，只要苗老道一出城，就派人在苏家屯干掉他。
1: 好嘞，多谢族长成全。
0: 老道转身离去。其实他根本不会去本溪，也不会上苏家屯，而是要藏到太清宫，所以声东击西，跟戴万军撒了个谎。都走了，戴万军点上蜡烛，轻轻收拾东西。猛然间他翻出了一张照片，那是辽兵多年前在上培训班的时候拍的，那个时候他还是班花呢。这张合影的另一半早就已经被剪掉了，当年是谁跟辽兵拍的这张合影呢？戴万军不甘心，但是想了半天也没有个头绪，最后还是把它扔进了炉火中。
1: 10月8号一大早，柴新亚照旧去老九华上班，路上天还没大亮，一个老太太向他求援。
5: 孩子，帮我个忙呗，家里的水压井不出水了。
1: 寸劲儿了吧？
0: 柴新亚跟他搭讪着进了路边一个小院，谁知他刚一进门脑袋就被罩住了，肚子被人狠狠一击，打得他岔了气儿。两个人左右夹着他往前就走，几分钟之后转进了另一扇门，按他坐在一张椅子上，两边一人掐着他的一个肩膀，头套才被摘了下来。
1: 这是间小屋，他前面是张大桌子，两个相貌威严的黑脸人面沉似水，威严坐定，旁边有人在刷刷刷地记录着什么。
0: 这是什么地方？难道是暴露了？柴新亚心里一阵慌乱，脸涨得通红。
1: 柴新亚，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0: 左边的人黑着脸问。
6: 不知道啊。
0: 啪的一声，旁边的人扇了他一个大嘴巴，把柴新亚打得眼前金星直冒。
1: 这回知道了吗？
6: 知道了，知道了，你们来头很大，我老老实实的，你们问啥我说啥啊？
0: 柴新亚捂着脸央求道。
1: 嗯，还算明白事儿。柴新亚，你给共产党卖命多久了？
6: 共产党？没有啊。
1: 不老实，给我打。
0: 旁边的人一脚把柴新亚从椅子上踹下去，下狠手一阵猛打。柴新亚从小在北市场混，跟新建侯的徒子徒孙们称兄道弟，多少也学过几招，对付俩老爷们儿还是够的， 但不知底细，他只好先装蒜，蜷在地上一阵哭爹叫娘。
1: 这两人打人的手法和力道没轻没重，胡乱下手下脚。柴新亚感觉他们不是练家子，连专业动手打人的都不像。如果是敌特审讯，绝不会用这样的人。
0: 打了一会儿，两个人忽然住了手，柴新亚没敢起来，躺在地上耍熊。一个打手撸着柴新亚的脖领子拽起他，又按回了凳子上。柴新亚浑身火辣辣的，鼻青脸肿。
7: 这回想说实话了吗？
0: 前面的一个大黑脸幸灾乐祸地说。柴新亚跪下了。
6: 老总啊，我实在不知道共产党是啥事儿，掉脑袋的事儿，

0: 左边的说道：“
1: 还是不老实啊，来啊，给他服药。”
0: 说着，旁边递过来一颗药和一杯水。这回柴新亚真害怕了。
2: 老总，这啥药啊？
1: 吃了就能说真话的药。
0: 柴新亚到老九华之前，在西药房当过一段伙计，为组织运送药品，所以对各种药品很熟。他接过药片仔细看了看，多半是感冒药。偷眼一看，药品袋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白色纸袋，心里有了几分底，装作战战兢兢的样子把药吃了。服下药片，过了十分钟，黑脸人又问：“
1: 柴新亚，你给共产党卖命多久了？”“
2: 我没给共产党卖过命，就是偷过客人的钱，顺过兜里的东西。”“
1: 偷了多少？”“
2: 前前后后有个几十块钱吧。”“
1: 干什么花了？”“
2: 下馆子解馋花了些，剩下的藏我爸床底下了。嗯，泡马子这点钱也不够啊，还得攒一段。”“
1: 兄弟，你还挺逗啊！
2: 啊，
1: 跟你开个玩笑。”
0: 一个黑脸人站起身来，摆了个手势，剩下那些人都转身出门回避。
1: 哎，也是考验你一下，多有得罪。
2: 您这险些个闹出人命啊！你这个。
0: 柴新亚用大东关土话抱怨道：“
2: 啥事儿啊？你至于这样吗？”“
1: 当然是大事情。”
0: 黑脸人正色道：“
1: 我姓全，以后你喊我全哥就行。全哥这回给你个发财的机会。”
0: 柴新亚没吱声。全哥继续说道：“
1: 我们需要几套衣服，半新不旧的那种，你能搞到吗？”“
2: 旧衣服？”
0: 柴新亚脑子里飞速运转。“
2: 我们这儿最不缺的就是旧衣服了，那您找我就对了。”
0: 原来老九华专业洗染，年头不好，有很多人交了定金之后付不起全款，干脆就压一些衣服底钱，有的甚至扔在店里干脆不要了。老九华定期把这些衣物折价卖给孤衣胡同。柴新亚机灵脑子活，现在被店里指派专门做这个事情。全哥说：“
1: 我这个事儿着急，要马上办，我的人跟你一起去试衣服，你给挑，价钱都好说，关键是要合身。”“
2: 啊，要这玩意儿干啥呀？”“
1: 别乱打听，事成之后重重有赏，能干吗？”
0: 全哥有点不耐烦了。“
2: 能，就是我这受伤了，胳膊腿不利索了，腰也动不了，我得先去医院检查检查看看，要不把腰子打坏了。”
0: 全哥看他确实被打得够呛，转身从一个柜子里取出两块银元。“
1: 这个给你，够治腰子吧？”“
3: 哎，够，这个包治百病。”
0: 说着，全哥派柴新亚领着一胖一瘦两个人到老九华库房里去试衣服。柴金亚一边给这两个人试衣服，一边闲唠，很快就发现了蹊跷。
4: 一般人试衣服，即使是旧的，也要尽量选比较新的、质量好的，可这二位却正相反，选的都是旧的、质量不好，甚至还打了补丁的。他们根本不照镜子，还不要重样的，更不砍价。柴金亚说多少是多少，但瞅他的时候，两人的眼神都是狠叨叨的，而且这俩人说话南腔北调，不是本地人。柴新亚倒是一下听出这两人有部队生活的经历，这说明里面有情况啊。
0: 很快，两个人的衣服都选好了，他们把钱塞给柴新亚，转身刚要走。“
2: 哎，二位留步。”
0: 柴新亚小步追过去。“
2: 二位，我的工钱呢？全哥说我也有。”“
1: 你说啥？我听不懂。”
0: 那个瘦子凶巴巴地反问他。柴新亚明白了，这是两人私吞了他的报酬，心里有气又犯

0: 不上追讨。
1: 那好吧，祝您二位升官发财，长命百岁。少废话，滚！你要敢跟别人乱说这个事儿，脑袋给你拧下来。
0: 胖子气呼呼地骂了他一句。
1: 柴新亚看着这些人走远，再没人盯梢了，赶紧在柜台上交代一下，取了几件旧衣服担在肩上，从后门跑出去去找于晨。
0: 于晨可不好找。到了下午，柴新亚才在秋林公司楼后小胡同的一个仓房里见到了他。
2: 于晨同志，我有紧急情况汇报。
1: 说吧，敌人的军队可能要出城。哦，怎么判断的？
0: 柴新亚说了早上的遭遇，并且分析道，
2: 那两个人肯定是国民党军队上的，他们肯定是替上司试衣服。什么人需要随身带着好几件合身的不同职业的旧衣服呢？
1: 部队的高官。临上阵时先带好合身的各种旧衣服，若是打败了随时换上好脱身，这是白狗子的老招数了，有的还男扮女装呢。
0: 于晨一下子明白了，
2: 对，那两个人不是本地口音，我判断他们是新一军或者新六军的人，看他们猴急的样子，应该是马上就要开拔了。
1: 新亚，你提供的情况非常重要，我马上去报一下。
0: 于晨说着就要离开，柴新亚赶忙又喊道，
2: 于晨同志，我还有情况汇报。
1: 怎么了？讲。
2: 我想问戴万军的情况您查了吗？他的问题上我该怎么办？
0: 于晨想了想，回过头来说，
1: 查了，他应该没问题，他的档案相当完整，而且都有证明人，再说他近期也没出什么状况啊。
2: 我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这个人有问题。
1: 哦，何以见得呢？
0: 于晨抱着胳膊问他，说心里话，他这些年还没见过党内同志对自己的判断提出过什么质疑。
2: 您不是让我怀疑一切，也包括您吗？
1: 嗯，对，说说你的分析。
2: 戴万军的档案资料越完整，越说明他有问题。你想，现在时局混乱，我从吉运那里了解到，一般人的档案资料都残缺不全。据我所知，对我政审的时候，我的资料就有错误。即使组织上想了解吉运，也要发动我们重新整理他的资料。他可是从小在警局长大的人。可戴万军，资料越全，
1: 越说明是刻意伪造的。
0: 于晨一下子想通了这个问题。
1: 一旦沈阳解放，所有人的档案都会重新整理，到时候他的档案历历整整，就进了新的库里，再也没人会发现异常啊。
2: 对，而且他们国民党特务现在不可能查自己人，他们也不会想到我们能够偷偷调阅他的档案，打了一个时间差。
0: 柴新亚补充说，
1: 很好，金亚同志，后生可畏啊，你的分析纠正了我的错误，谢谢你。时间紧急，我这就去汇报，咱们将来有的是机会再聊，再见。
0: 于晨说着向柴新亚伸出手，柴新亚也很郑重地握住了于晨有力的大手。柴新亚的情报与其他渠道的情报互相印证，帮助东野领导对沈阳敌人的动向做出了及时准确的判断。廖耀湘的第九兵团很快从沈阳倾巢而出，指挥部也随之迁往新民。东野迅速派出阻击部队，挡住了廖兵团的远景攻势。
1: 10月15号，东野发动的锦州战役即将胜利结束，集中兵力准备回身合围廖耀湘兵团，打一次大的歼灭战。10月16号，蒋介石携宋美龄与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第六次飞抵沈阳。深夜，蒋介石得知锦州失守后，吓得不敢在沈阳居住，匆忙离开下榻的文化宾馆，连夜返回了北平。
0: 10月18日，蒋介石再一次飞抵沈阳，越级部署总退却。 严令西进兵团继续前进，在东进兵团配合下重占锦州，并派出了国民党五大主力中的新一军等王牌主力。而在重占锦州的路上，国民党新一军在路过黑山时被东北野战军围歼，至10月28日拂晓，辽西围歼战结束。东野全歼国民党军西进兵团的五个军12个师旅共10万余人，其中俘虏了廖耀湘以下官兵8万余人，这中间也包括了新一军新编第30师军需主任薛岳明。
1: 最早知道廖兵团覆灭消息的便是前进报的记者们，当然也包括辞职失败的何敬雄。何敬雄对薛岳明这个名字可谓是记忆深刻，这辈子恐怕也忘不了了。听到他被俘的消息，何敬雄觉得身体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畅快，好像憋闷在心中的这一口恶气终于狠狠地吐了出去。可是崔小楠已经怀有了身孕，他往后会怎么办呢？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4: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请听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0: 上一集说到，10月28号，国民党新一军在黑山被东北野战军围歼，廖耀湘以下官兵8万多人被俘，其中当然也包括了那位军需主任薛岳明。辞职不成的何敬雄因为是前进报的记者，第一时间听到了这个消息，心里有说不出来的畅快。
1: 晚上回家后，何敬雄把这消息告诉了张鸾，张鸾正在低头缝衣服，听到消息后，张鸾扯开的嘴角正好埋在了阴影里。何敬雄并没有看见，他放下手中的针线，抬起眉头微皱，一脸担心地说：
5: 薛岳明被俘了，小楠怎么办？他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呢。
1: 何敬雄心里很乱，崔小楠当初不选择我，这就是他的命吧，嘴上却安慰着张鸾：
6: 他这个级别的军官被俘了会有几种不同的下场，一种是顽抗挣扎求死，一种是受审关押，还有最后一种就是投降换主，留在共军那边。
5: 还能继续当军官？
6: 嗯，之前也有这种先例。听说薛岳明还是黄埔军校出身，这种有军校背景的人共产党那边是很喜欢的，而且他在那边还有不少同学呢。
0: 何敬雄虽说是安慰张鸾，但他越说越觉得有这种可能性。毕竟薛岳明曾经打过日本人，算是抗日英雄，又有黄埔背景，如今内战开打之后，他从前线退了下来，只是一名军需官，和共产党没有正面冲突。如果他被俘后投降加入解放军，可能性很大。这么想着，何敬雄之前心口的那种忧虑减轻了一些。薛岳明虽然是自己的情敌，但他的安危毕竟对崔小楠很重要。
1: 崔小楠是第二天知道消息的，听到消息时，他正在前院的小花园里晒太阳，他觉得那光线实在太毒了，晒得他头昏，他确实晕了。消息刚进了他的耳朵，在大脑里转了一圈，没消化完，他就晕了。这个消息对他来说， 太沉重，他无法面对。

0: 当他醒来的时候，心一直蹦蹦地跳，似乎要跳出胸腔，脑子里反复播放着那个不幸的消息。他的双手冰凉，满是黏腻的冷汗，他轻柔地抚摸着自己还未隆起的肚子，多么希望有人告诉他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1: 一直给他们家里干活的顾嫂实在看不得崔小楠这副样子，扭身出去给他倒了一杯热水，浇到崔小楠手上，说：
0: 夫人呐，你还怀着孩子呢，不能太悲伤了。
1: 谁来教他怎么不悲伤？自己的丈夫被俘，生死不明，他该如何不悲伤？他眼神空洞洞的看向顾嫂，扯开嘴，本来想笑，可是费了好大力气，依旧抬不起那嘴角。他将目光落回手中的杯子上，眼泪大颗大颗的滑落下来。
0: 他哭得很安静，既不歇斯底里，也不哽咽悲鸣，似乎怕自己哭出了声，这件事儿就变成真的了。只要自己不出声，偷偷地哭，这事儿是不是就是自己一个人的臆想，像梦一样，哭完了，梦醒了，一切就又都好起来了。可是哭完了，梦依然没醒，一切都没好起来。她的丈夫薛月明确实战败被俘了，而且崔家人早就已经靠着月明搞来的机票和车票携家带产逃到关内去了，只把他一个人留在了沈阳。现在遇到变故，连个商量拿主意的人都没有。
1: 当天下午，崔小楠派顾嫂去找自己的闺蜜张鸾，她现在十分无助，急需找人帮忙，而张鸾又在报社实习，见多识广，人脉也多，他觉得张鸾一定会帮他。两个人约到薛家对面的茶楼见面，张鸾去的时候，崔小楠已经到了。张鸾风风火火走到小楠的身边，二话没说就给了小楠一个拥抱，崔小楠的眼泪一下就涌了出来，他伏在张鸾的肩上哭得像个孩子。
0: 小楠，你丈夫的事儿我都听说了，我特别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1: 他一边轻轻拍着崔小楠的背，一边安慰道：
0: 张鸾，你说我该怎么办？你先平复一下情绪，咱俩好好分析一下。
1: 崔小楠接过张鸾递过来的手绢，擦了擦眼泪，那一双漂亮的眼睛也不知道哭了多少次，如今已经肿得不像样子了。
0: 小楠，你听我说，无论薛月明怎么样，你都要坚强一点，毕竟你肚子里还有他的孩子呢。
1: 一提到孩子，崔小楠下意识地用手抚摸了一下自己的肚子，点点头说：
0: 是啊，为了孩子我也要坚强一点。我昨天托人找了几个军政方面的人打听了消息，他们都说被共产党俘虏的国民党军官就两个下场，一个是被处决，另一个就是监禁当劳工，没黑夜没白天的干活，最后基本也是活活累死饿死。无论是哪一种，都是凶多吉少，没有好结果的。
1: 张鸾心里倒是挺可怜崔小楠的，毕竟闺蜜多年，当年的校花崔小楠高高在上，走到哪儿都是聚光灯和话题的中心，如今变成这样，她心里也不是滋味。
0: 小楠，其实也不一定，我还听说共军队……
1: 崔小楠一肚子心绪想倾倒，打断了张鸾。
0: 张鸾，你说我这个时候静雄会在哪里呢？他是啊，如果月明死了，我就只有去找静雄了。你消息灵通，你知不知道静雄现在怎么样了？他去没去前进报啊？
1: 崔小楠跟薛月明结婚。

0: 婚后，两人聚少离多，薛岳明也从没跟他提过何敬雄去了报社，在张鸾这儿更是不可能把自己跟敬雄结婚的事儿告诉他。
1: 张鸾聪明得很，知道何敬雄心里其实还留了一块地方给崔小楠，他们之间的情书现在还藏在宿舍床下的箱子里。
0: 张鸾本想来跟敬雄

0: 那他现在要是偷偷结婚了呢？我听说他好像已经结婚了，就在前两天。
1: 崔小楠没有注意到张鸾的身子在不易察觉地颤抖着，他简直要气炸了。
0: 那他也会回到我身边。晋雄在我面前是不设防的，他这辈子都不会拒绝我，他没那个本事。如果他真结婚了，我倒挺可怜那个女人的。晋雄怀里抱着他，心里却还是我，要不我什么都不敢来告诉我一声呢。
1: 一提到何敬雄，崔小楠瞬间恢复了校花的自信、执拗和刻薄，但她没想到随口说出的几句话已经令当年的闺蜜与自己势如水火，不共戴天。张鸾恶念陡生，微微一笑：
0: 小楠啊，那个何敬雄比你想象的窝囊不争气的多了。他倒插门到城北乡下一个大户人家，那家人动刀动枪的狠着呢，他要敢跳槽，非被剁零碎了喂狗不可。你还是先琢磨琢磨别的男人吧。
1: 听了张鸾的话，本来还抱有一丝希望的崔小楠此刻彻底绝望了，那绝望像一只张开血盆大口的怪物，就一口便把他彻底吞噬了。
0: 那月明要是有个万一，晋雄又身不由己，我和孩子怎么办呢？
1: 崔小楠彻底慌神了。
0: 孩子的事儿你怎么打算的？
2: 我
0: 如果你爱薛月明，我认为孩子应该保住，这是你唯一能为他做的。薛月明的家产你作为他的妻子变卖了算了，不然等以后共产党解放了沈阳，他的这些财产也要被没收，你得赶紧把财产卖了换成钱，赶紧和他离婚。
1: 崔小楠咬着下嘴唇思索起来。
0: 你现在呢肚子还不想怀，知道你怀孕的也没有几个，我认识一个男人忠厚老实，到时候你拿着钱嫁给他，安稳地把孩子生了，以后一心一意地将孩子养大，别的都不要多想。
1: 张鸾说的太多，崔小楠一时没反应过来，她看着自己的闺蜜犹豫地问道：
0: 你是让我带着肚子里的孩子卷走月明的财产先嫁给别人再说？
2: 对。小楠，你听我的吧，如今时局这么乱，你一个女人怎么自己生孩子养孩子？必须要找个男人庇护才行。我给你说的这个男人家里条件也可以，家里在北市场有买卖的，人也老实忠厚，只要你不说我不说，他绝对不会怀疑你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他的。
0: 可我还想等月明，万一他回来了呢？他回来了我怎么面对他？
2: 万一他不回来了呢？你这辈子就完了，根本就没有被俘虏了还能立立正正的回来的先例。
1: 张鸾握着崔小楠的手，语气更加恳切了。
2: 小楠呐，不要幻想不切实际的事儿了，眼下最紧要的事情就是安稳地把孩子生了。你给他留了一个孩子，如果他真回来了，看见你和孩子安安稳稳的，他也会原谅你眼下不得不做的这种选择。
1: 崔小楠回到家后反复琢磨着张鸾的话，越想越绝望。难道真的要带着肚子里的孩子另嫁他人？他站在穿衣镜前，盯着自己略显憔悴的面容。他的眉眼生的是那么好看，从小到大不知被多少人夸赞过。他这20年一直过得顺风顺水，嫁给薛月明的时候大照片登在报纸上，月明剪了下来裱起来送给他，那时不知有多少人羡慕着他。他从来没想过有一天自己会到了这样的境地。
0: 那些当初羡慕他的人，如今一定在背地里狠狠地嘲笑自己吧。一想到那些人幸灾乐祸的样子，他就恨得直咬牙。他已经连续几天都没睡一个好觉。

0: 曾经神采奕奕的一双明眸，如今已经布满了血丝。他摸着自己的肚子，如果没有肚子里的这个孩子，他又怎么会这么痛苦呢？他不能让那些人继续看笑话，即使他崔小楠离婚再嫁，也过得比那些笑话他的人要强。
1: 崔小楠虽然不是有主见的人，但是决定了的事情会很快行动，或许也因为肚子在一天天变大，很多事儿已经不能再拖了。他托张鸾在内的很多熟人将薛月明的房子财产都卖了，换成了银元、美钞、烟土，然后又在报上刊登了启事和薛月明离婚。一切办妥后，张鸾为他安排和冯大官见了面。
0: 冯大官是何敬雄的同学，家里是世代开澡堂子的，但是张鸾并不是通过何敬雄认识的他。张鸾他爸常去冯家的澡堂子泡澡，一来二去和冯家就熟悉了起来。那阵子张鸾他爸想把女儿介绍给冯大官，虽然冯大官这人脑子有点不大灵活，但是家里开了个澡堂子，家境还算殷实。张鸾那个拉皮条的老爸觉得自己家的女儿能嫁进冯家就行，几次三番的给两人撮合。
1: 但张鸾每次看着那个傻了吧唧的冯大官就气不打一处来，他张鸾怎么可能嫁给这样一个人？况且最过分的是，冯大官其实一直在暗恋的是崔小楠。俩人唯一一次见面相亲，冯大官打听崔小楠问了好几件事，而对张鸾的情况根本不感兴趣，最后不欢而散。冯大官和崔小楠的第一次见面是在饭店，当略施粉黛的崔小楠推开门走进了饭店，朝冯大官走过去的时候，冯大官整个人都傻了，他半张着嘴，口水顺着嘴角都流了出来。
0: 坐在一旁的张鸾用胳膊怼了一下他的腰，他才回过神来。他急忙用手背抹了一把嘴，伸出带着口水的手就要同崔小楠握手。崔小楠笑容僵硬的刚伸出手，就被冯大官特别用力的将他的手握在了自己手中，然后握上就不舍得放了。他盯着崔小楠的脸看了好一会儿，才磕磕巴巴地说：
1: 你好漂亮。
0: 崔小楠勉强地笑了一下，试图把自己的手从冯大官的手里拿出来，试了好几次都失败了，最后还是张鸾过来解的围，冯大官这才悻悻地松开了手。
1: 三个人入座后，张鸾挑着凤眼儿看着冯大官，笑着说：
0: 冯大官，我没骗你吧，小楠心里还是有你的。
1: 漂亮，真漂亮。冯大官的眼睛像是粘在了崔小楠身上，一刻都挪不了地方。
0: 小楠啊，你不会怪大官失态了吧？你呀，就是长得太好看了。他是个实在人，啥事儿呢都表在脸上。我跟你说，这样的人一般都疼媳妇儿，以后过日子家里肯定都是你说的算。
1: 对，家里啥都听你的，你说算。冯大官磕磕巴巴的连忙附和道。
0: 崔小楠其实是看不上冯大官的，可是张鸾说他的家境很殷实，人又老实，以后指定不能发现孩子不是自己的，就是发现了又敢如何呢？崔小楠又看了一眼用喷火的眼神看着自己的冯大官，心想如果找一个精明的，以后准保会发现这孩子不是自己的，傻点儿的反倒好。
1: 两个人见了一面之后不久就领证了，住在了一起。崔小楠因为是二婚，也不想再大肆操办。冯大官确实和当初说的一样，家里啥都是崔小楠做主，只要他和他好就行，所以婚礼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
0: 10月29号的夜里，月亮虽然未圆，但月光

0: 已经很明亮，照彻着东北大地上的一切。一列飞驰南下的火车上，气氛热烈的客车车厢里，即将随同陈云等领导同志南下接收沈阳的干部们拨开窗帘，看着外边的夜色，休息一下疲惫的双眼。
1: 大家刚刚得到一个消息，解放沈阳的外围战斗已经打响了。哈尔滨、长春、沈阳、北平、天津、济南，一连串的城市在大家脑中历历在目。城市，城市，以后我们的工作重心要逐步转移到城市的接收和治理，这将是新中国解放事业的一个战略任务，也将是一场关键的考试。
0: 城外战况紧张，沈阳城内的斗争不轻松。11月1号，于晨接到了上级传来的重要信息，国民党要把位于中山路上的电报大楼的重要设备拆卸运走。组织上传来的命令是必须将这些珍贵的设备保护好，丝毫不能损坏。任务传来的当晚，于晨召集舒慧、柴新亚等人到市电信局宿舍，与那里的同志开了一次紧急会议。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3: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4: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品一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今天在百转千回板块里，我们将为您介绍河南的豫剧名家田敏。好，一起进入今天的百转千回。

0: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百转身千回眸，风月无边百转千回。
1: 田敏是河南省豫剧二团的豫剧演员，河南省中牟县人，这个地方盛产沙瓤西瓜。也许是兼受了中牟西瓜香甜果汁的滋润，田敏天生一副圆润明亮的好嗓子，入行不久便得到了行家和广大观众的青睐。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田敏在河南省豫剧一团工作，一折《秦雪梅哭灵》使他的名声鹊起，头角展露。豫剧《秦雪梅》又叫《秦雪梅吊孝》，这是豫剧优秀的传统剧目。阎丽萍改编的《秦雪梅》融各家之长，着重在唱词的加工和唱腔的设计上下了功夫。阎派唱腔最大的特点是俏丽纯净，细腻抒情，其中以哭灵一折的唱段最为精彩。好，说到这儿，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田敏演唱的《秦雪梅哭灵》。

丧儿人，鸳鸯同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田明演唱的《晴雪梅·枯林》，这段唱娓娓道来，直抒胸臆，不咬文嚼字，无娇柔造作，完全是人物出自内心的语言，因而感人至深。田敏很好地继承了阎丽萍以豫东调为主的唱法，他还十分精到地运用了伤心至极的仿哑音的技巧，如泣如诉，悲痛欲绝，字正腔圆却又声情并茂，把豫剧哭腔推向了极致。1999年，田敏以《晴雪梅》参加河南省戏曲青年演员大赛，荣获表演一等奖。2001年，他又以此剧荣膺湘玉杯艺术奖榜首。下面我们继续来欣赏田敏的演唱，一起要听到的是豫剧《晴雪梅·在绣楼》，自私自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在百转千回板块里向您介绍的是豫剧名家田敏。表演严派剧目使田敏取得了初步成功，而他在陈素贞陈派代表剧目《剪柴》中的精彩演唱，说明了田敏多方面的才能和在艺术上的可塑性。《剪柴》是豫剧历史久远的传统戏《春秋配》中的一折，京剧、川剧、汉剧、湘剧、晋剧、秦腔等剧种都有这个剧目，内容上大同小异。《剪柴》是豫剧大师陈素贞青年时期常演的剧目，后来因嗓音变化，便着力在表演身段方面多下功夫，留下来的唱段比较少。但《剪柴》中江秋莲上场的四句慢板，因其哀怨凄凉、悦耳动听，一直流传至今，成为豫东调的经典。田敏出色的继承和丰富了这个唱段。羞答答出门来，江头低下，哭了一声爹，再叫一声妈。我的老乳娘啊，止不住泪珠儿点点如麻。我好比路旁风吹雨打，忍着气，眼含泪来剪芦花。这段唱词质朴无华，唱腔曲折委婉，听起来相当优美。因为田敏的嗓音条件优越，他的演唱从容不迫，游刃有余，既有浓郁的豫东调韵味，又按照自己的条件做了尽情的发挥，生动地传递出了江秋莲的无奈、哀怨、娇媚、悲苦的神态和心情，把一个活生生的江秋莲的艺术形象呈现在了观众面前，每一次都能赢得极好的演唱效果。好，说到这儿，我们就邀请您一起来欣赏田敏在豫剧《春秋配》中的精彩演唱《剪柴》唱段。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田明演唱的豫剧《春秋》配选段《剪柴》。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向您介绍的是豫剧名家田明。雅号被称为田走红的田明并非处处走红，他的内心深处也有着自己的烦恼。2003年春天，田敏调进河南豫剧二团，成为这个优秀的艺术表演团体的主要演员之一。此时的二团正在对重点剧目《成婴救孤》进行新的排练，大家齐心协力向精品冲刺。田敏是幸运的，不久他就在重点剧目《成婴救孤》中担纲晋国公主一角，并出色完成任务。《成婴救孤》的前身是元杂剧的上乘之作《赵氏孤儿》，早在18世纪就被传到西欧，著名诗人、戏剧家伏尔泰、歌德都改编过这部剧作，而《赵氏孤儿》本身也曾被我国多个剧种搬上舞台，堪称家喻户晓。中国戏剧梅花奖和文华表演奖获得者李树建成功塑造了一号人物成婴的典型艺术形象，他根据剧本的规定，在表演中强化了成婴16年中经受的灵与肉的双重磨难。田敏扮演的公主作为此剧的配角儿，也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她要演好这出戏的发端，在十分险恶的环境中要表现出自己的机智和镇定，在和成婴的对手戏中起着起承转合、烘托呼应的作用，既不能喧宾夺主，又要恰到好处，要成为《成婴救孤》中一片闪亮的绿叶。好，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田敏在豫剧《成婴救孤》中的唱段《冷宫深锁重重怨》。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在百转千回板块里向您介绍的是豫剧名家田敏。田敏在豫剧界是一位德艺双馨的优秀演员，光彩照人，前途似锦。将要步入艺术巅峰期的田敏同样具有着强烈的进取心，他要在不断的艺术实践中释放自己多年积累的热能。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名作《长恨歌》中有言：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说的就是田敏善于塑造的人物。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到的是田敏演唱的豫剧现代戏《朝阳沟》选段，走一道岭来翻一架山。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田明演唱的豫剧现代戏《朝阳沟》选段，走一道岭来翻一架山。在这一段尾声中，我们一同祝愿田明这朵洁白如玉的梨花开放得更加娇艳，同时也要结束我们这一期南腔北调节目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1: 高回报，
2: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只因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不我穿，盼到了北京城，开了科学，我那辛辛苦苦啊，前去那秋后关，三篇文做得好，万岁称赞，任命我那河南巡呀。走官，道理不去领情。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火锅上的浮沫要不要去除？火锅在美食界一直都有着一席之地，火锅丰富的食材可以满足我们需要的各种营养，吃起来还热腾腾的。不过有人吃火锅也提出了问题，那就是火锅的浮沫需不需要撇掉。从成分上说，火锅里的浮沫主要是蛋白质和脂肪，吃多了没多大坏处。当然，脂肪摄入过多还是会发胖的，如果追求口感和卖相可以撇去。从味道上说，肉汤的棕色浮沫可能会有一点腥味，主要是因为包含了血红蛋白，同时脂肪也会裹住其他杂质浮起来，比如烹煮大块肉时需要先焯水，也就是为了去除腥味。不过这些泡沫对身体并没有什么伤害。
2: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白头发真的会拔一根长十根吗？答案是当然不是。头发的颜色取决于发根毛囊的色素，如果毛囊黑色素减退，拔了头发以后毛囊还在，长出来的头发依然是白发，但不会出现拔一根长十根的情况。不过为了保护毛囊，用剪刀剪掉白发比直接拔除会更好。
1: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少吃主食甚至不吃主食对控制血糖真的有利吗？这种想法其实是一种误区，没有主食能量就有一个大缺口，主食是糖尿病人的朋友而不是敌人，主食也是人体能量的基础，只有把主食吃对了吃好了，血糖才能控制住。没有其他特殊禁忌的话，建议主食要粗细搭配，加些全谷杂豆类，尽量不要加工得太细腻，同时注意搭配富含蛋白质的食材以及丰富的蔬菜，通过科学的搭配来降低一顿饭的整体餐后血糖水平。生熟主食之间的重量稍有差别，而我们平时说的食用量都是身重，一般来说生米50克相当于130克熟米饭，50克的生面粉差不多是75克，也就是半个熟馒头的量。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避，不敢面对你多情。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 99.5 老朋友，

0: 995小贴士。
1: 人们常说一年之计在于晨，许多人天没亮就起床锻炼，认为活动筋骨能够行气活血，强健体魄，为忙碌的一天做好准备。其实太早运动对身体并没有好处，人体血压在早晨6点至8点迎来第一个高峰期，运动会增加心脏负荷，升高血压，尤其对高血压以及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来说，不宜太早进行体育锻炼。人体的最佳运动时间段有两个，一个是上午10点到11点，这个时段的空气质量比较好，适宜户外运动；还有一个适宜锻炼的时段是下午4点到6点。人体的体力一般在傍晚达到高峰，这个时段运动效果最好。运动也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刚开始可以进行一些舒缓不流汗的运动，如拉伸为主的瑜伽、散步、太极等。热身达到一定程度后，可选择跳舞、快走、慢跑等。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晚上锻炼与睡觉的时间间隔应在2小时左右，至少不低于1小时。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2: 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3: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你知道木耳要怎样挑选和浸泡吗？木耳含有蛋白质、卵磷脂、铁、钙、镁、木耳多糖等多种营养成分，还富含膳食纤维，对肠道很好，能调节血脂。挑黑木耳要挑选颜色均匀的，叶面肥厚完整，没有打结硬结的，在木耳干了的时候是会卷一点点。要注意的是，新鲜的木耳中含有一种光感物质，叫做卟啉。有些人吃了新鲜木耳，在被太阳照射后，容易引发皮肤水肿、瘙痒，而干木耳在晒干的过程中，卟啉会被分解掉。木耳本身没有毒，但如果浸泡时间过久，周围环境卫生质量较差，可能会感染椰毒假单胞菌，并产生毒素米酵菌酸。所以在浸泡木耳前，我们要把木耳和容器仔细清洗干净，泡发时间控制在3小时之内，天热时最好在冰箱里泡发，低温可以延缓微生物的繁殖速度，在这期间可以换上2到3次水，保持浸泡水清澈，每次吃多少泡多少。从营养的角度来说，并不主张加盐泡木耳，这样会导致盐进入木耳中，无形中增加了盐的摄入。胃肠功能不好的老年朋友吃木耳的时候要注意把木耳嚼碎，以免难以消化，阻塞肠道。
0: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着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身。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0: 我的妈妈像是两个人，一个总喜欢做一大桌菜，全部都是我爱吃的，
1: 好香呀。
0: 另一个呢，就非常节俭，老两口炒一盘菜吃两三天，
2: 省着点儿。
3: 我的爸爸也像是两个人，一个年纪大了，腿脚不太好，上楼梯越来越慢了。另一个呢，每次去车站接我的时候，总是一把抢过我重重的行李，走得比我还快。
4: 当我们长大离开家，每个爸妈都变成了双面人，珍惜看到的这一面，更要关爱他们背后的另一面，让爱常回家。
5: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6: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是你留恋的风景。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人们吃完晚餐没多长时间就要入睡了，一整夜躺在床上不活动，血流速度慢，也不喝水稀释血液，这时候如果晚餐吃得太油腻，对血管就不够友好了。所以晚餐尽量清淡至上，有这么几类食物晚餐最好不要吃。首先是盖浇饭，盖浇饭的油盐甚至是糖的含量一般都不少，而且饭和菜又不分开，这样就会导致我们摄入高盐、高油、高糖、高能量。汤泡饭也不建议晚餐吃，人们在吃汤泡饭的时候，往往囫囵之间就把米饭吞到肚子里了，米饭没有经过正常频率的咀嚼，容易给胃的消化带来负担，而胃不和则卧不安，可能会影响夜间睡眠。还有一种就是擦锅饭，有的朋友有擦锅的习惯，炒完一锅菜盛出来，锅里还剩一些油，这时用米饭或者馒头再把锅擦干净，不浪费一点油水，而这样做会导致主食能量密度大幅提高，长此以往容易患高血脂症。
0: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 FM 九十九点五，贴近时间的味道。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99.5，旧单车，老情歌。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使用公筷钱。
1: 开饭啦，今天全家一起吃个团圆饭。
2: 好好好，来，乖孙子最喜欢吃红烧肉了，奶奶给你夹一块大的。
3: 哎，妈，您自个儿吃啊，来尝尝这鱼，我把刺儿都给您剃了。
1: 哎，你不是最爱吃我做的宫保鸡丁吗？给。
3: 妈，您怎么咳嗽了？
2: 没事儿，你们吃，你们吃。
0: 使用公筷后。
1: 开饭啦，今天给大家准备了漂亮的公筷和公勺。
3: 来，宝宝，爸爸给你用公筷夹点菠菜，吃了好当大力水手。
4: 好，宝宝用公勺给奶奶盛汤喝。
2: 公筷公勺好，不吃口水菜了。
0: 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使用公筷公勺。
5: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6: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请听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上一集说到，海归私家侦探赵看书分别找到了柴老官、白晓峰等几个人，想讹点他们的钱，可这些人压根儿就不买他的账，白晓峰还把他的老底儿给揭穿了。赵看书不甘心，又厚着脸皮找到了牧师毕甘霖。
2: 西塔教堂里，毕甘霖牧师讲完了道，喝了口水，收拾讲坛，正准备离去。
3: 毕牧师，
2: 赵看书冷不丁地出现在他身前。
3: 明远的下落我已经知道了。
4: 哦，他在哪里？

0: 在礼拜堂里回想着。
1: 请你不要再说下去了。
0: 闭幕师提醒他。
2: 是吗？你看，你承认了吧？打着上帝的幌子，窝藏一个罪人。
0: 赵看书慷慨陈词。
2: 我有一个建议，如果你跟我合作的话，我保你一定。
0: 教堂外的小广场上有个喷泉，边上是几个圣徒神情各异思考的雕像，十几个小伙子抬着不停挣扎抗议的赵看书径直来到喷泉边，把它扔进了池子。赵看书落入水中，喝了一口脏水，他水性还不错，倒是不怕淹死，最担心的是自己兜里的雪茄盒进水了。他在池中一个翻腾，钻出水面，攀上池沿儿就要出来。这个时候，一个人冲过来，按住了他的肩膀。
3: 哥，你怎么样？没事吧？
0: 正是穆喜奎，一脸关切地问他。
2: 别跟我废话，快拽我上去。
0: 赵看书骂道，心想这个穆喜奎当年作为董六的贴身保镖，目睹了主人遇刺惨变。大家都说董六遇刺案是个未解之谜，这回赵看书能猜到当年董六是怎么死的了，他肯定是被穆喜奎笨死的。圣徒们也悲悯地注视着他俩。
4: 我招谁惹谁了啊？
0: 安少祥带着哭音垂头丧气地坐在床沿上。
2: 你没招谁也没惹谁，就是赶上了。咱们都是明白人，什么也甭再说了啊。
0: 赵看书一番威胁利诱，终于击垮了安少祥。少祥又想了一会儿，没办法，他的手哆嗦着，指着床下的两只竹篾箱子说，
4: 拿走吧，你们都拿走吧。
2: 哎，好好
0: 赵看书笑声里无限的得意。
2: 算了吧，我不敢进杀绝，朋友是朋友，可你也得知道，这些钱是买你一个清白，便宜事儿啊。
0: 他眼瞅着穆喜奎吃力地把两只箱子从床底下拽了出来，打开一看，里边全是各种法币。
3: 哥，这些都拿走啊，老沉了。再说，
0: 穆喜奎抱怨着。
2: 少废话，都拿走，你不拿我拿。
0: 赵看书啪一声合上箱子，自己全身护在了上面。
5: 鹿鸣春饭店门口，随着哗啦哗啦的声音，纷纷的钱雨从上空洒下，取代了过去婚礼上常见的花雨，也取代了鞭炮声。吉韵和袁一帆在这钱雨中款款走过，深情地看着对方。
6: 哇，这排场！
7: 哎，就说是呢，满地撒钱呢，嘿嘿，这百年不遇啊！
6: 哎呦，
7: 啥排场？现在法币都没有冥币值钱了，你看那墩边那几个叫花子都不过来捡了。
0: 周围的看客议论纷纷，吉韵和袁一帆的婚礼办了好几十桌，兄弟亲友各路人物都来了，真是高朋满座，只缺了还在赌气养病的邵大周。
5: 赵看书也出场了，他抿着嘴儿，快步从前毯上走过。他这次带了一份秘密文件，准备在吉韵的婚礼上亮出来，作为孤注一掷的杀手锏。
0: 穆喜奎看见满地是钱，不住地提醒他：“
3: 哥，咱们还划了点回去不？哥，你看满地都是钱呢，哎，你瞅一眼呢。”
0: 看着大厅里的亲朋故友们，吉韵真是由衷的高兴。虽然吉韵、袁一帆身世不幸，没有亲属到场，但是一帆的同事也来了两桌，说明这位新娘子的人缘还是不错的。
5: 邵大周虽然没来，在一摞未到场同事托人带来的红包里，吉韵也看到了。

0: 邵大周的红包，他摸索了一下，其实这红包与别的一模一样，上面的名字都是同一个人代签的，但他仍然觉得这个红包与众不同。
1: 八珠连之中，除了大哥，其他六位悉数到场，忙前忙后不说，还穿了一个款式的衣服，这都是柴新亚给备办的。准三嫂张鸾更是操办了大多数的场面事儿。夫妻礼成之时，马淑伦腼腆，何敬雄就上去成了主婚人。柴新亚是伴郎，张鸾的一个学妹来充当了伴娘。
0: 这场婚礼的形式是半新半旧，没有花轿盖头，没有火盆马鞍，但也有一个拜堂环节。吉运一番，俩人一拜天地，二拜宾朋，然后夫妻对拜，又喝了交杯酒，这就算礼成了。礼成之后，兄弟们过来起哄，一把抓住吉运，合力向空中抛了三下。吉运这心里是美透了，就像掉进了蜜罐里。
1: 大厅里一派欢腾中，拉弦的和弹琵琶的也上去坐好了，底下一阵起哄，人群中霍大东稀里糊涂地上了台。
2: 哎呀，今天是吉警官大喜的日子，咋还有我什么事儿吗？
3: 有你的事儿，就是入洞房没你的事儿喽。
2: 哎，你咋知道没我事儿呢？半夜听床根儿，你可别去啊。
1: 霍大东嘴上不饶人，手里不闲着，鼓声渐紧，这就唱上了。
0: 小伴娘偷偷跟张鸾说：
4: 哇，哎，这新郎官可真帅呀，不过新娘有点老啊，配不上啊。
0: 坐在桌前的于晨轻声吩咐铁汉：一会儿敬酒到咱们桌的时候，你正常跟他介绍我一下，这样就算让大家知道我们认识了。
1: 赵看书也叮嘱穆喜奎：
5: 喜奎，我到那边说句话，这个皮包可给我看好喽。
1: 林世界跟童邦林抱怨：
6: 哎，邦林呐，你看，哎，就那个那个贱货说是霍大东的新相好，你说他就这么明晃晃的带过来了呀？啊，这是，哎呀。
0: 邝简明叫过马淑伦：
2: 淑伦啊，过几天一批国府高层人物要飞到沈阳，里边有美军顾问，这次本地官员的随行翻译我推荐了你，到时候别忘了做个备录，详细一些，这是可以按着时段收费的。
1: 安少祥问柴新亚：
0: 有百露丝的消息吗？一点没有，严双双也没找到呢。
1: 张金果邂逅了马二琴，拱手行礼：
7: 马先生，慈悲慈悲，咱们又见面了，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1: 马二琴也拱手还礼。张金果眼角余光看到朱庚远远地对自己怒目而视，微微一笑，稳稳地翻了一下拂尘。戴万军走过袁一帆身边，轻轻地用只有他能听见的声音喊他旧时的昵称：
2: 嫂子，小猴子。
1: 袁一帆好像没听见，转身往吉运那边去了。戴万军转眼一扫，看见辽兵正跟马淑伦唠得热火朝天，小两口挨桌敬酒，敬到新郎校友和校工这一桌，赵看书站起身来：
5: 吉警官。
2: 哟，这不大侦探吗？怎么也来了啊？谢谢谢谢啊。
1: 赵看书很有风度的笑笑：
5: 啊，您这忙着结婚，我得忙着破案呢，咱们是各忙各的。
2: 哦，赵先生既然来了，我敬你一杯。
1: 说着就要举杯敬他酒，赵看书嘚嘚瑟瑟地摇摇头说：
5: 哎，不急不急，我今天来是带给大家一个惊喜的，啊，想不想知道啊？
1: 他环顾一周，众人面面相觑，没有一个应声的。 他就自导自演地转过身，潇洒地打了个响指，对助手说：
5: 喜奎，把那份文件给我。
1: 穆喜奎正在低头啃一个鸡腿，听见他要文件，赶紧说：
8: 哥，等我一下啊，我找抹布擦擦手。
5: 废什么话，麻溜的。
1: 赵侃书见大家都冷眼看着他俩出洋相，不由得大怒。穆喜奎一着急，鸡腿脱手掉在了地上。他瞅了一眼赵侃书，慌乱间来不及擦手了，直接从皮包里摸出了那份文件递给他。文件上明晃晃地沾了好些个油爪子印。赵侃书顾不得那么多了，比划着手里的文件，朗声说道：
5: 大家请看，这就是名媛失踪案、火车站枪击案、北市街头横尸案和中山公园杀人案的关键案卷，真相即将水落石出。吉警官，你难道不感兴趣吗？其中可是有案犯名媛的下落哟。
1: 大家都看着他手里文件上的油爪子印儿，这些案卷还真不是伪造的，乃是前两天剿总军法处调动之后遗留的不少与军情无关的羁押卷宗。勤务没有案例销毁，而是偷偷拉出去卖废旧纸换酒喝了。赵侃书用收废纸的价格就得到了这些重要案卷。
8: 四哥，咱赶紧往前敬酒吧，这人耍酒疯呢。
1: 柴新亚拽了拽吉运的胳膊，可吉运却是从不受屈的脾气，他一抽胳膊：
8: 姓赵的，你想干什么？
1: 眼瞅着两人就要动手，八珠连的几个弟兄也快步围了过来。赵侃书根本不怕，他就等着这些人动手呢。眼看一触即发，一只戴着考究的白手套的手轻轻地拍了一下赵侃书的肩膀：
2: 赵先生，请你跟我来一下。
1: 赵侃书回头一看，是个年轻的侍者。
5: 你谁呀？
2: 我是亨瑞，倪先生现在想见你，咱们马上走吧。
1: 赵侃书一时对不上号。
5: 哪个倪先生啊？等我参加完这婚礼的再走。
1: 亨瑞俯身在他耳边说：
2: 如果现在不马上走，这就是你的葬礼了，我们可是说得出做得出的。
1: 赵侃书仔细一观察，发现穆喜奎已经不见了，皮包帐伞也不翼而飞，他的礼帽和外套都在亨瑞手里拿着，亨瑞背后还跟着四个陌生人，一看就都是练家子。赵侃书点点头，接过礼帽和外套，跟着亨瑞快步走了出去。四个练家子在四面拥着他俩出门，坐进了一辆老式道奇轿车。
0: 赵侃书跟着亨瑞进了倪家书房，摘下了礼帽，看了看主人名贵的衣帽架，没敢往上挂，而是提在了手里把玩着，外套干脆就没脱，就这么着披着坐下了。倪世元正在看家人从南美洲寄来的信，秘书把赵侃书的名片递给了他。
1: 赵侃书看到倪世元并没接，名片就悬在秘书手里。倪先生面无表情地看了一眼：
5: 倪先生，您是江湖大佬，介入我们这种小事情何必呢？
1: 赵侃书又大口大口地开始吸他的劣质冒牌雪茄。倪世元皱着眉，为了躲开他的烟雾，向椅背使劲儿地靠了靠。
7: 赵侃书，该收手时就收手吧，我们不是没有章法的人，能请神也能送神，何况还是个野狐禅呢。
1: 赵侃书说：
5: 您老可能不太了解进展，案件已经有眉目了，很快我就可以破案，关键证据正在一步一步的往下。
1: 倪世元无奈的一笑，下了逐客令：
7: 希望你能认真想一想我刚才对你说的话，我话不多，
2: 怕你找不出重点。亨瑞，送赵先生。

0: 回去吧。
1: 亨瑞过来，很职业地忍着照看书的烟雾，欠身做了个请离开的手势。照看书多留无意，丧着脸戴上帽子起身出门。这个时候，倪世元用纯正的英语很绅士地叫住他，提醒了一句：
0: 赵先生，最新医学研究报告表明，如果经常抽这种劣质的雪茄，会导致你极易罹患癌症。
1: 说完这句话，为了表明自己的坦诚，他正视着赵看书，简单做了个双手摊开的动作。赵看书点点头，右手食指勾了一下礼貌的帽檐，表示致意，同时意味深长地回了一句东北英语：
2: 啊，very thanks。
1: 婚礼这边没有了赵看书，照常进行，宾主很快就尽欢而散了。八珠连的弟兄们陪吉运两口子送走了各路宾朋，才坐下来开了一桌团圆饭，关上门唠起自家话。不远的一处小房子里，于晨对邝简明说：
0: 邝先生，我刚才已经和吉运对接好了，他们解放同盟社的人会配合我们的地工人员，在沈阳解放的时候全力保护文化宾馆和附近的设施。你们的人也要提高警惕啊，如果届时发现国民党要放火爆炸破坏宾馆，不要犹豫，马上启用备用方案。
1: 邝简明非常激动：
0: 于先生，我就全都仰仗你们了。
1: 三言两语安排好事情，于晨转身出来，跟等在门外的铁汉分别坐上人力车，双双离去。
0: 邝简明与他们是同路，所以特地耽搁了一会儿再走。他静静站着看陆明春饭店外被夜风吹得四下翻飞的钞票。
1: 钞票堆里有几个乞丐，正是罗斯福、史大林、丘吉尔和戴高乐，他们一边等着饭店打烊后施舍的剩饭。

0: 伤往事，落花时节又逢君，仰天大笑出门去，俺们都是蓬蒿人。
1: 半夜时分，辽兵家的门被轻轻叩响，他披衣起身到门口问：“谁呀？”“
2: 是我。”敲门的正是戴婉君。
1: 啊，你呀、啊。辽兵没有开门。
2: 介绍小猴子给吉运，是你出的主意吧？他可是我结拜的四哥。戴婉君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1: 反正也被你甩了，现在嫁给吉运，小猴子不是很幸福吗？现在你们又抬头不见低头见了。
2: 辽兵知道戴婉君对袁一帆其实是旧情难舍。
1: 你放心吧，小猴子和我嫁得越好，越能掩护你安安全全的潜伏。你就潜伏吧，最好潜伏一辈子，当个缩头乌龟，长命百岁，看别人子孙满堂。
2: 事情到此为止，这是我的底线了，你不许再搞别的花招。
1: 哼，那我可不能保证啊，生活本来就有无限多种可能的。就像你对小猴子，其实比对我好啊，你毕竟还给了他钱呢嘛。我呢，我为你流掉孩子的时候，你一个子儿都没有给过我，你还有什么底线？
2: 门外已经没人了，其实戴婉君早已经离去。那么戴婉君和辽兵从前到底有着怎样的过往？他们今后又会走上不同的路吗？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请听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上一集说到，吉运和袁一帆的婚礼上宾朋满座，隆重豪华，吉运觉得幸福极了。辽兵是小两口的媒人，是他把袁一帆介绍给了吉运。吉运哪里知道，正是这豪华的婚礼和美丽的新娘，从此给他的生活埋下了祸根。
2: 第二天上午，从志忠睡醒了，下人递过来一封短笺，纸张考究，但写得匆忙，虽然能认出是倪世元的字，都没来得及落款儿。短笺里写道，昨晚倪世元已经搭乘飞机离开沈阳，再审事务均已交办他人，省立师专一应事项已全权委托田和副校长办理。
0: 那俺的委任状呢？
2: 从志忠自言自语地嘟囔着。果然接下来就提到，委任他为副校长的委任状早就已经盖好各种印章，此次与托他保管的财物一并由秘书送来。
3: 啊，从老爷要新官上任了。
2: 从志忠赶紧披衣下床，到门口去接委任状。倪叔的秘书果然在门口候着，给了他一个公文袋，还交付了四只沉甸甸的大箱子，里边全是倪叔的财物。
3: 倪叔这是怕我们不放心呐，特地存了这么多财物过来。
2: 从志忠马上就明白了，原来从家近日在黑市上变卖物

0: 资金银兑换了很多美金。从老爷托尼士元将其中800美金带到国外存进银行。
1: 从至中打发走了秘书，赶紧揣好公文袋，叫人把4只箱子搬进内院，锁好院门，立刻拿钥匙打开了其中一只，里边是满满的一箱子春联儿，什么词儿都有，落款都签着沈阳市长金震的大名。再打开其余3只箱子，也都是春联儿。
0: 从至中猛然想起，头年春节，当时的市长金震生财有道，命人印制了很多春联儿，签上自己的名字，高价贩卖，名为筹款，实为敛财。后来此事被披露后成了政圈笑柄，很快不了了之。不料没卖出的那些春联儿，此刻竟在这里。
1: 一心常忍辱，万事且随缘。哼，就这玩意�儿，一箱子能顶200美金。
0: 从至中隐隐约约觉得倪叔这次的事情办得有点古怪，他赶紧看委任状，只见上面各种印章倒是盖全了的，只缺了校长的签字。赵校长前段就回河北老家了，连行李都没留，难道是不想回来了？更好，从至中灵机一动，那咱就找一个自写的像赵时平的人带他签一下，不就结了？反正他也不回来了。想到这里，他得意地读起学校的全名来：
1: 辽宁国立沈阳师范专科学校。不对呀，应该是省立呀，这么重要的文件竟然写错，太不严肃了，扣钱扣钱。
0: 他指着空气大声批评道，仿佛他已经是从校长了。
1: 9月初，沈阳城夏季的热气儿还没过，何敬雄把自行车停在了报社的车棚里，抬手抹了一把头上的汗。鬼天气，这太阳真够毒的啊！他把妻子张鸾送他的公文包小心地放在办公桌上，又从包里拿出一个平整的牛皮纸信，把辞职信拿出来又看了一遍，没什么问题，认真地把信装回了信封，然后拿着它去了总编室。
0: 总编室的门虚掩着，里边没人。何敬雄在门口踌躇了一会儿，还是决定推门进去，把信恭恭敬敬地放在了总编的桌子上。他前脚刚离开，后脚辽兵也带着一个牛皮纸信封进了总编室。辽兵瞄了一眼比他先一步放在总编桌子上的信封，嘴角一挑，将自己那封信放在了何敬雄的旁边，两个信封上写着同样的3个字：辞职信。
1: 何敬雄送完辞职信，回到自己工位上，像模像样地翻了几张当天报纸，翻了半天一个字儿也没看进去。他把报纸扔到一边，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办公室里还有人在工作，他收拾办公桌的动作很小，声音也不大，在总编没同意他辞职前，他不想搞得人尽皆知。毕竟前两天刚办完婚礼，今天就辞职走人，显得有些不讲究。
0: 如果辞职顺利的话，今天将是他最后一天在这里上班，从明天开始他就要跳槽到东北新闻了。张鸾已经联系好了在那边的同学，只等着何敬雄过去办入职。每每想到自己能干的妻子，何敬雄心里便会把张鸾和崔小楠做一番比较，结论是咱家张鸾要比崔小楠强上不知道多少倍。
1: 下午4点多，前进报的总编辑赵公角终于从市里开完会回来，借了自己桌子上的2封辞职信，便让秘书把要辞职的2个人都叫了过来。何敬雄进总编室前拽了拽自己衣服的下摆，见衣服没有不妥帖的地方，才轻轻敲了2下门走了进去。
0: 姚兵早就到了， 何敬雄见了他有点意外，不过还是和辽兵微笑着点了点头。赵公角将两封辞职信往两个人面前一放，说：
1: 刚从市里开会回来，现在局势紧张，前线告急，军事单位人员流动暂时冻结，你俩把辞职信拿回去吧。不让辞职了？
0: 何敬雄对这个结果有点不敢相信。
1: 敬雄啊，你要是昨天辞职我都不能拦着，今天刚接到的命令，没办法呀。
0: 赵公角其实也准备这两天就离开沈阳，如今市里突然来了这么一个命令，把他的计划也打乱了。辽兵倒是没说什么，对这个结果似乎早有预料一般，平静地拿着自己的辞职信走了。
1: 何敬雄握着信特别闹心，如果他和张鸾不想收那点份子钱，他昨天之前肯定早辞职了。不过人算不如天算，谁能预先知道国共两军马上就要打仗，又有谁能预知鹿死谁手呢？其实他内心深处还真有些舍不得钱进报的这个职位，所以这样一来回家跟张鸾也有的说了，人家不让辞职，你让我咋办呢？
0: 什么前线军情如此紧急呢？很快沈阳的老百姓都听说了这个消息。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开始，东北野战军在辽宁省义县至河北省滦县300余公里战线上向国民党军发起进攻，至10月1日切断了北宁路，孤立了锦州。
1: 这一下即使最迟钝最闭塞的人也知道两党的决战迫在眉睫。柴玉官跟柴新亚打听两军放炮，炮弹会不会专门躲开故宫。林世界呢，跟各色各路的人打麻将，探听金圆券的行情。邵大周在病床上听着几个老病友侃有关时局的情况，把手里的各路悬案又捋了一遍。
0: 书会小组接到一个新的任务，做好北市区范围内重要机关、设施和建筑物的登记和分类梳理工作，以备将来解放沈阳后顺利接收。在这方面舒慧确实很有经验，他在辽东军区时曾参加过城市接收工作小组，所以安排起任务来有条不紊，加上前一段来沈阳看病的几位病号都恢复得很快，上级对他们小组的工作非常满意。舒慧还发现柴新亚对北市区各类目标非常熟悉，文字能力又强，有他参与的预备工作事半功倍，效率非常高。
1: 在沈阳故宫后花园旁的一间小屋里，是柴新亚的临时工作间，他一手落笔统计，一手打算盘，把在一旁配合的舒慧都给看呆了。
0: 他不禁想到，有些人就是守旧惰性强，要不然都像柴新亚这样踏踏实实干革命，革命不早就成功了吗？日本侵略者也就打不进来了。他们需要改造的地方太多了。
1: 舒慧同志，都弄好了，你看一看。
2: 完事儿了？
1: 啊，完事儿了，嫌快啊。
0: 舒慧正在胡思乱想，柴新亚把统计好的分类册子递给他。
2: 哇，字写得真漂亮。
1: 舒慧看着柴新亚的工作成果，心里不由得对他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
0: 马书伦跟辽兵一起出去办了点事儿，刚回来就看见邝简明在家里等他。邝简明是专门来找马书伦的。
1: 书伦啊，这里又有事情需要你来帮我了。什么事儿？
0: 马书伦如今已经不写状子，也不再告地状或者拦轿车了，凭着家里过去的人脉，再给几个为出国备考的孩子当家教，收入尚可，与辽兵的感情发展也很稳定。这两人也说不上是谁追求谁， 但是辽兵对马叔伦是真心的，他相信这个男人会对自己好，而且也只有在这个人身上，自己才有打开命运死结的可能。
1: 文化宾馆这边要来很多高层人物，需要同声翻译，我这里人手怎么够啊，就找你来了。叔伦你放心，我这里报酬是很合理的。
0: 邝简明感觉马叔伦近来经济状况改善不少，所以特地提了一下报酬。
1: 简明兄，你知道我不喜欢伺候别人的。
0: 马叔伦拒绝了，这是心里话，即使给人当家教，他也觉得自己在学生家里是平等甚至受尊敬的。邝简明心里有些不高兴。
1: 叔伦呐、啊，这不是伺候人，很光鲜的，很多人想进这个圈子进不来的呀。这次
0: 他看了一眼正在旁边逛荡的辽兵，低头说，
1: 这次是蒋总统要来，要开大会的，各国领事馆都要来打探消息。你说你这个事情涉及军国大事，重不重要？你是要被带为上宾的呀。
3: 哦，那我具体做什么呢？
0: 马叔伦一下子来了兴致，他马上想到此事可能对他家的案子有帮助。
1: 主要是大会上高层人物发言的时候，你在下面给法领事的代表翻译一下，会前会后他们要与什么人会谈，你也给翻译一下，到时候会有报馆拍照片的。你想想，叔伦，跟国府和军方高层人物合影见报，可以到圈子里去说一说，很多事情以前不好办，拿出这个合影的话，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0: 邝建明真是聪明绝顶。
3: 嗯，那我想想。
0: 马叔伦看了一眼辽兵，辽兵不经意地走了过来。
2: 邝先生，你对我们叔伦真是赏识啊，这么重要的事情咱们当然求之不得了。啊，邝先生，你是高级人物，消息灵通的，有关现在的时局可以给我们讲讲吗？
1: 刚说服了马叔伦，辽兵就来搅局儿。邝建明有些不高兴，但又觉得一个女人也不是什么难题啊。你说时局啊，这个我哪里搞得清嘛。辽兵小姐是中央大学政治系的高材生，又是报社的名妓，我一个刚刚回国讨生活的人，怎么好班门弄斧了？
2: 哎呀，邝先生真会讲话呀。现在大家都说共军咄咄逼人，国军形势不利，这样下去国军早晚退出东北，到时候秋后算账，我们叔伦与国府高层人物的见报合影，那不就成了铁证了吗？
1: 此言一出，马叔伦心里觉得不妥。邝简明平日虽然精明刻薄，但此来确实为了正事，并无恶意。冰姐何必提出如此刁毒的问题难为人家呢？
0: 只见邝简明摘下眼镜，一边擦拭着一边说道，
1: 我是学数学的，哪里懂得那么多政治，我们这些人对时事的了解就是报纸，报上也没有登过国军战局不利的报道嘛。说到照片，蒋总统不是也有与毛泽东合影的照片在你们报纸上登过吗？无论什么时候把自己手里的题做好了，总不会错的。叔伦，你说是不是啊？
2: 哎呀，哎呀，邝先生真是个演说家，说的我都无法反驳了。叔伦啊，你可得多跟邝先生学学。
3: 哦，是是是。
0: 两人商量好了报酬，叔伦突然想起一件事。
3: 简明兄，我还有几个结拜兄弟可以过去帮帮忙，您能给他们也安排点事儿吗？
1: 什么人呢？能做什么事儿？
3: 一个叫戴万。

0: 军会理账，字儿写得漂亮。还有柴新亚，人非常机灵。佟邦林，做事也稳妥，他们都托我帮着找事儿做。
1: 马书伦非常诚恳，他太想帮帮自己的兄弟们了。
2: 不行啊，书伦，这些事情我这里有的是人可以做，只有你是独一无二，别人替代不了，所以我才会找你呀。
1: 说着，邝建明起身告辞，马书伦追到楼下。
0: 建明兄，这些人是我兄弟，给我点面子嘛。
1: 邝建明看他是单独追来，又多说了一句：
2: 书伦，不是面子的事儿，我需要你这次帮我做一点额外的事情，这是很秘密的，连你的兄弟和辽兵都不能告诉，你能答应我吗？事成之后我给你3倍酬劳。
0: 啊，什么事情？
1: 马书伦一愣，颇觉意外。
2: 路透社的一个同学要买这次讲话和会谈的内幕新闻，我一个人提供的资料不够，你要借着给他们翻译的机会，尽量多打听内幕消息，然后整理出来个英文版的备忘录给我，一定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干不干？
1: 马书伦想了想，点头说道：
0: 既然简明兄信得过我，那我干了。
1: 2天后的10月2日，蒋介石携文武高层到了沈阳，下榻文化宾馆，中山广场周围戒备森严。马书伦带着邝建明给的专用通行证，仍然费了好大劲儿才进了文化宾馆。这一回，马书伦兢兢业业，认真陪同法国驻沈领事里外转圈。蒋介石对外公开讲话的时候，他还做了同声翻译。
0: 会后，邝建明没有放书伦回去，而是派人把他请到陆明春的一个包间，整理出了一份英文版的纪要。
1: 当然，这份英文纪要和邝建明的版本最终都没有被送到路透社，而是通过于晨送到了东北局社会部。
0: 马书伦回到家，拿了很多美元给辽兵。
3: 书伦，你的钱我不能要，我又不是你妻子。
0: 那如果是了呢？
3: 那你少交一分还不行呢？
0: 辽兵虽然没有接钱，但从钱数上一下看出了问题。
3: 书伦，会后邝建明把你找出去好久，你们干什么去了？
0: 哦，一些私事儿，我答应过他不告诉任何人。
3: 你连我也不告诉吗？
0: 并且你放心，我不会去做不好的事情，因为我心里已经有了你。书伦从背后轻轻地拦腰抱住了辽兵。
3: 书伦，我当然放心你，可是邝建明这个人阴阳怪气儿，神出鬼没的，我总担心他是国民党的潜伏特务。
1: 马书伦是不是还与自己隔心？这个对辽兵很重要。
0: 哎呀，恰恰相反，冰姐，这怎么可能呢？他干的就是出卖党国的事儿。他和我把会议的英文版纪要偷偷卖给路透社，所以才给我这么多钱。
3: 那我就放心了。
1: 辽兵转过身，他最后的勒字只说了半个，就与马书伦吻在一起。马书伦爱上了辽兵，他并不知道眼前的这个女人也是化名，她也是潜伏的特务。那么，他们的命运又会如何呢？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5: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4: 请听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1: 上一集说到，十月二号，蒋介石带着文武高层来沈阳召集会议，下榻在了文化宾馆。因为有外国记者参加，宾馆经理邝简明就推荐了马叔伦去当翻译。其实邝简明是在帮助中共地下党，他需要通过马叔伦获取蒋介石来沈阳的真实目的。
0: 又停电了，电台边的戴万军一筹莫展，十分烦躁。这几天他的秘密电台陆续收到的都是坏消息，而他发出的情报有些明明很有价值，却泥牛入海，上峰连个屁都没回给他。这帮家伙是自己先潜伏了，还是在忙着跑路呢？
1: 转眼已经到了十月，锦州被围，国民党在东北的形势面临崩盘，剩下的只是怎么输的问题。戴万军已经不抱幻想了，他已经为自己找完了退路，甚至暴露之后自杀的方式都选好了。
0: 他的驿电员也很烦躁，就着烛火点了一根烟，狠狠抽上几口，抬眼一看，戴万军正恶狠狠地瞪着自己，赶紧又把烟头掐灭了。
1: 戴万军现在根本不像是一只逐渐引入黑暗树影的夜行动物，更像是一个将要坠下悬崖客车里的倒霉乘客。他绝望、敏感、不知所措，身边的人都像是他的敌人。
0: 来电了，
1: 一个组员轻声说，他们赶紧又进入收发状态。正在这个时候，一条电文清晰的有些诡异的来了。
6: 福尔摩斯，大黑狗，荒原 B。
1: 这是给他们小组的明确暗号，福尔摩斯代表戴万军的小组，大黑狗代表形势严峻，荒原代表马上潜伏，停止一切行动，保持无线电静默，直到上峰用人为方式传来新的指令。B 代表这是来自 B 先生的指令。
0: 组长，我们怎么办？
1: 有人问道。其他组员纷纷站了起来，看着戴万军。
0: 还能怎么办？按 C 方案立即行动，抹掉一切痕迹，进入潜伏位置，等我唤醒你们。你们都好自为之吧。
1: 戴万军的手下心里一个个如蒙大赦，领取了经费后出了门，消失在夜色中。
0: 又停电了，屋里一片漆黑，这一次没有人再去点亮蜡烛，屋里只剩下戴万军自己了。他已经囊中空空，也应该马上撤离了。
1: 这个时候进来一个人，身上带着香火气。
0: 苗老道，你来干什么？
1: 来人正是苗化奇。
7: 我的潜伏地点不安全，天奇妙，人来人往，我容易暴露。你突然还俗了，不更容易暴露吗？我现在有机会去本溪铁岔山，来跟你说一声。
0: 不行，你在天奇庙是个重要的中转站。
1: 戴万军不想跟他废话。
7: 上次骗学生的事情我已经暴露了，朱庚故人现在明里暗里的到处找我呢，找着我了我怎么说？
1: 苗化奇也不耐烦了。
0: 滚吧，去铁岔山。
7: 不过如果我需要唤醒你，你得随时回来。
0: 你去苏家屯的老何那儿领经费，我这儿没有了。
1: 戴万军决定，只要苗老道一出城，就派人在苏家屯干掉他。
7: 好嘞，多谢组长成全。
1: 老道转身离去。其实他根本不会去本溪，也不会上苏家屯，而是要藏到太清宫，所以声东击西，跟戴万军撒了个谎。 都走了。戴万军点上蜡烛，轻轻收拾东西，猛然间他翻出了一张照片，那是辽兵多年前在上培训班的时候拍的，那个时候他还是班花呢。这张合影的另一半早就已经被剪掉了，当年是谁跟辽兵拍的这张合影呢？戴万军不甘心，但是想了半天也没有个头绪，最后还是把它扔进了炉火中。
0: 10月8号一大早，柴新亚照旧去老九华上班，路上天还没大亮，一个老太太向他求援：“
8: 孩子啊，帮我个忙呗，家里的水压井不出水了。”
0: 寸劲儿了吧？
1: 柴新亚跟他搭讪着进了路边一个小院，谁知他刚一进门，脑袋就被罩住了，肚子被人狠狠一击，打得他岔了气儿。两个人左右夹着他往前就走，几分钟之后转进了另一扇门，按他坐在一张椅子上，两边一人掐着他的一个肩膀，头套才被摘了下来。
0: 这是间小屋，他前面是张大桌子，两个相貌威严的黑脸人面沉似水，威严坐定，旁边有人在刷刷刷地记录着什么。
1: 这是什么地方？难道是暴露了？柴新亚心里一阵慌乱，脸涨得通红。
7: 柴新亚，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1: 左边的人黑着脸问。
0: 不知道啊。
1: 啪的一声，旁边的人扇了他一个大嘴巴，把柴新亚打得眼前金星直冒。
7: 这回知道了吗？
0: 知道了，知道了，你们来头很大，我老老实实的，你们问啥我说啥啊？
1: 柴新亚捂着脸央求道。
7: 还算明白事儿。柴新亚，你给共产党卖命多久了？
0: 共产党？没有啊。
7: 不老实，给我打。
1: 旁边的人一脚把柴新亚从椅子上踹下去，下狠手一阵猛打。柴新亚从小在北市场混，跟新建侯的徒子徒孙们称兄道弟，多少也学过几招，对付俩老爷们儿还是够的，但不知底细，他只好先装蒜，全在地上一阵哭爹叫娘。
0: 这两人打人的手法和力道没轻没重，胡乱下手下脚，柴新亚感觉他们不是练家子，连专业动手打人的都不像。如果是敌特审讯，绝不会用这样的人。
1: 打了一会儿，两个人忽然住了手，柴新亚没敢起来，躺在地上耍熊。一个打手撸着柴新亚的脖领子拽起他，又按回了凳子上。柴新亚浑身火辣辣的，鼻青脸肿。
9: 这回想说实话了吗？
1: 前面的一个大黑脸幸灾乐祸地说。柴新亚跪下了。
10: 老总啊，我实在不知道共产党是啥事儿，掉脑袋的事儿，你借给我几个胆子也不敢呢。我一个月就挣个高粱米水饭钱，投共我图啥呀？
1: 两个黑脸人交换了一下眼色，左边的说道：“
7: 还是不老实啊，来啊，给他服药。”
1: 说着，旁边递过来一颗药和一杯水。这回柴新亚真害怕了。
0: 老总，这啥药啊？
7: 吃了就能说真话的药。
1: 柴新亚到老九华之前，在西药房当过一段伙计，为组织运送药品，所以对各种药品很熟。他接过药片仔细看了看，多半是感冒药，偷眼一看，药品袋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白色纸袋，心里有了几分底，装作战战兢兢的样子把药吃了。服下药片过了10分钟，黑脸人又问：“
7: 柴新亚，你给共产党卖命多久了？”“
0: 我没给共产党卖过命，就是偷过客人的钱，顺过兜里的东西。”“
7: 偷了多少？”“
0: 前前后后有个几十块钱吧。”“
7: 干什么花了？”“
0: 下馆子解馋花了些，剩下……”

0: 现在藏我爸床底下了，套马子这点钱也不够啊，还得攒一段。兄弟，你还挺逗啊，跟你开个玩笑。
1: 一个黑脸人站起身来，摆了个手势，剩下那些人都转身出门回避。
0: 也是考验你一下，多有得罪。
2: 您这险些个闹出人命啊！你这个
1: 柴金亚用大东关土话抱怨道：“
0: 啥事儿啊？你至于这样吗？”“当然是大事情。”
1: 黑脸人正色道：“
0: 我姓全，以后你喊我全哥就行。全哥这回给你个发财的机会。”
1: 柴新亚没吱声，全哥继续说道：“
0: 我们需要几套衣服，半新不旧的那种，你能搞到吗？”“
2: 旧衣服？”
1: 柴新亚脑子里飞速运转，“
0: 我们这儿最不缺的就是旧衣服了，那您找我就对了。”
1: 原来老九华专业洗染，年头不好，有很多人交了定金之后付不起全款，干脆就压一些衣服底钱，有的甚至扔在店里干脆不要了。老九华定期把这些衣物折价卖给孤衣胡同，柴新亚机灵脑子活，现在被店里指派专门做这个事情。全哥说：“
0: 我这个事儿着急，要马上办，我的人跟你一起去试衣服，你给挑，价钱都好说，关键是要合身。”“
2: 啊，要这玩意儿干啥呀？”“
0: 别乱打听，事成之后重重有赏，能干吗？”
1: 全哥有点不耐烦了：“
2: 能，就是我这受伤了，胳膊腿不利索了，腰也动不了，我得先去医院检查检查看看，要不把腰子打坏了。”
1: 全哥看他确实被打得够呛，转身从一个柜子里取出两块银元：“
0: 这个给你，够治腰子吗？”
3: 够，这个包治百病。”
1: 说着，全哥派柴新亚领着一胖一瘦两个人到老九华库房里去试衣服。柴新亚一边给这两个人试衣服，一边闲唠，很快就发现了蹊跷。
4: 一般人试衣服，即使是旧的，也要尽量选比较新的、质量好的，可这二位却正相反，选的都是旧的、质量不好，甚至还打了补丁的。他们根本不照镜子，还不要重样的，更不砍价。柴新亚说多少是多少，但瞅他的时候，两人的眼神都是狠叨叨的，而且这俩人说话南腔北调，不是本地人。柴新亚倒是一下听出这两人有部队生活的经历，这说明里面有情况啊。
1: 很快，两个人的衣服都选好了，他们把钱塞给柴新亚，转身刚要走。“
2: 哎，二位留步。”
1: 柴新亚小步追过去：“
0: 二位，我的工钱呢？全哥说我也有。”“你说啥？我听不懂。”
1: 那个瘦子凶巴巴地反问他。柴新亚明白了，这是两人私吞了他的报酬，心里有气，又犯不上追讨。“
0: 那好吧，祝您二位升官发财，长命百岁。”“
3: 少废话，滚！你要敢跟别人乱说这个事儿，脑袋给你拧下来。”
1: 胖子气呼呼地骂了他一句。
4: 柴新亚看着这些人走远，再没人盯梢了，赶紧在柜台上交代一下，取了几件旧衣服担在肩上，从后门跑出去，去找于晨。
1: 于晨可不好找，到了下午，柴新亚才在秋林公司楼后小胡同的一个仓房里见到了他。“
5: 于晨同志，我有紧急情况汇报。”“
0: 说吧。”“
5: 敌人的军队可能要出城。”“
0: 哦，怎么判断的？”
1: 柴新亚说了早上的遭遇，并且分析道：“
5: 那两个人肯定是国民党军队上的，他们肯定是替上司试衣服。什么人需要随身带着好几件合身的不同职业的旧衣服呢？”“
0: 部队的高官。”“
6: 临上阵时先带好合身的各种旧衣服，若是打败了……”

0: 随时换上好脱身，这是白狗子的老招数了，有的还男扮女装呢。
1: 于晨一下子明白了，
2: 对，那两个人不是本地口音，我判断他们是新一军或者新六军的人，看他们猴急的样子，应该是马上就要开拔了。
0: 谢亚，你提供的情况非常重要，我马上去报一下。
1: 于晨说着就要离开，柴新亚赶忙又喊道，
2: 于晨同志，我还有情况汇报。
0: 怎么了？讲。
2: 我想问戴万军的情况您查了吗？他的问题上我该怎么办？
1: 于晨想了想，回过头来说，
0: 查了，他应该没问题，他的档案相当完整，而且都有证明人，再说他近期也没出什么状况啊。
2: 我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这个人有问题。
0: 哦，何以见得呢？
1: 于晨抱着胳膊问他，说心里话，他这些年还没见过党内同志对自己的判断提出过什么质疑。
2: 您不是让我怀疑一切，也包括您吗？
0: 嗯，对，说说你的分析。
2: 戴万军的档案资料越完整，越说明他有问题。你想，现在时局混乱，我从吉运那里了解到，一般人的档案资料都残缺不全。据我所知，对我政审的时候，我的资料就有错误。即使组织上想了解吉运，也要发动我们重新整理他的资料。他可是从小在警局长大的人。可戴万军资料越全，
0: 越说明是刻意伪造的。
1: 于晨一下子想通了这个问题。
0: 一旦沈阳解放，所有人的档案都会重新整理，到时候他的档案历历铮铮，就进了新的库里，再也没人会发现异常啊。
2: 对，而且他们国民党特务现在不可能查自己人，他们也不会想到我们能够偷偷调阅他的档案，打了一个时间差。
1: 柴新亚补充说，
0: 很好，季亚同志，后生可畏啊，你的分析纠正了我的错误，谢谢你。时间紧急，我这就去汇报，咱们将来有的是机会再聊，再见。
1: 于晨说着向柴新亚伸出手，柴新亚也很郑重地握住了于晨有力的大手。柴新亚的情报与其他渠道的情报互相印证，帮助东野领导对沈阳敌人的动向做出了及时准确的判断。廖耀湘的第九兵团很快从沈阳倾巢而出，指挥部也随之迁往新民。东野迅速派出阻击部队，挡住了廖兵团的远景攻势。
0: 10月15号，东野发动的锦州战役即将胜利结束，集中兵力准备回身合围廖耀湘兵团，打一次大的歼灭战。10月16号，蒋介石携宋美龄与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第六次飞抵沈阳。深夜，蒋介石得知锦州失守后，吓得不敢在沈阳居住，匆忙离开下榻的文化宾馆，连夜返回了北平。
1: 10月18日，蒋介石再一次飞抵沈阳，越级部署总退却，严令西进兵团继续前进，在东进兵团配合下重占锦州，并派出了国民党五大主力中的新一军等王牌主力。而在重占锦州的路上，国民党新一军在路过黑山时被东北野战军围歼，至10月28日拂晓，辽西围歼战结束。东野全歼国民党军西进兵团的五个军12个师旅，共10万余人，其中俘虏了廖耀湘以下官兵8万余人，这中间也包括了新一军新编第30师军需主任薛岳明。
0: 最早知道廖兵团覆灭消息的便是前进报的记者们，当然也包括辞职失败的何敬雄。何敬雄对薛岳明这个名字可谓是记忆深刻，这辈子恐怕也忘不了了。听到他被俘的消息，何敬雄觉得身体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畅快，好像憋闷在心中的这一口恶气终于狠狠地 吐了出去。可是崔小楠已经怀有了身孕，他往后会怎么办呢？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4: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请听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1: 上一集说到，10月28号，国民党七一军在黑山被东北野战军围歼，廖耀湘以下官兵8万多人被俘，其中当然也包括了那位军需主任薛岳明。辞职不成的何敬雄因为是前进报的记者，第一时间听到了这个消息，心里有说不出来的畅快。
0: 晚上回家后，何敬雄把这消息告诉了张鸾，张鸾正在低头缝衣服，听到消息后，张鸾扯开的嘴角正好埋在了阴影里。何敬雄并没有看见，他放下手中的针线，抬起眉头微皱，一脸担心地说：
1: 薛岳明被俘了，小楠怎么办？他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呢。
0: 何敬雄心里很乱，崔小楠当初不选择我，这就是他的命吧，嘴上却安慰着张鸾。他这个级别的军官被俘了，会有几种不同的下场，一种是顽抗挣扎求死，一种是受审关押，还有最后一种就是投降换主，留在共军那边。
1: 还能继续当军官？
0: 嗯，之前也有这种先例。听说薛岳明还是黄埔军校出身，这种有军校背景的人，共产党那边是很喜欢的，而且他在那边还有不少同学呢。
1: 何敬雄虽说是安慰张鸾，但他越说越觉得有这种可能性。毕竟薛岳明曾经打过日本人，算是抗日英雄，又有黄埔背景，如今内战开打之后，他从前线退了下来，只是一名军需官，和共产党没有正面冲突。如果他被俘后投降加入解放军，可能性很大。这么想着，何敬雄之前心口的那种忧虑减轻了一些。薛岳明虽然是自己的情敌，但他的安危毕竟对崔小楠很重要。
0: 崔小楠是第二天知道消息的，听到消息时，他正在前院的小花园里晒太阳，他觉得那光线实在太毒辣，晒得他头昏，他确实晕了。消息刚进了他的耳朵，在大脑里转了一圈，没消化完，他就晕了。这个消息对他来说太沉重，他无法面对。
1: 当他醒来的时候，心一直蹦蹦地跳，似乎要跳出胸腔，脑子里反复播放着那个不幸的消息。他的双手冰凉，满是黏腻的冷汗。他轻柔地抚摸着自己还未隆起的肚子，多么希望有人告诉他，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0: 一直给他们家里干活的顾嫂实在看不得崔小楠这副样子，扭身出去给他倒了一杯热水，浇到崔小楠手上，说：
1: 夫人呐，你还怀着孩子呢，不能太悲伤了。
0: 谁来教他怎么不悲伤？自己的丈夫被俘，生死不明，她该如何不悲伤？她眼神空洞洞地看向顾嫂，扯开嘴，本来想笑，可是费了好大力气，依旧抬不起那嘴角。她将目光落回手中的杯子上，眼泪大颗大颗地滑落下来。
1: 她哭得很安静。

0: 既不歇斯底里，也不哽咽悲鸣，似乎怕自己哭出了声，这件事儿就变成真的了。只要自己不出声，偷偷地哭，这事儿是不是就是自己一个人的臆想，像梦一样，哭完了，梦醒了，一切就又都好起来了。可是哭完了，梦依然没醒，一切都没好起来。她的丈夫薛月明确实战败被俘了，而且崔家人早就已经靠着月明搞来的机票和车票携家带产逃到关内去了，只把她一个人留在了沈阳。现在遇到变故，连个商量拿主意的人都没有。
1: 当天下午，崔小楠派顾嫂去找自己的闺蜜张鸾，她现在十分无助，急需找人帮忙。而张鸾又在报社实习，见多识广，人脉也多，她觉得张鸾一定会帮她。两个人约到薛家对面的茶楼见面，张鸾去的时候，崔小楠已经到了。张鸾风风火火走到小楠的身边，二话没说就给了小楠一个拥抱。崔小楠的眼泪一下就涌了出来，他伏在张鸾的肩上，哭得像个孩子。
0: 小楠，你丈夫的事儿我都听说了，我特别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1: 他一边轻轻拍着崔小楠的背，一边安慰道：
0: 张鸾，你说我该怎么办？你先平复一下情绪，咱俩好好分析一下。
1: 崔小楠接过张鸾递过来的手绢，擦了擦眼泪，那一双漂亮的眼睛也不知道哭了多少次，如今已经肿得不像样子了。
0: 小楠，你听我说，无论薛月明怎么样，你都要坚强一点，毕竟你肚子里还有他的孩子呢。
1: 一提到孩子，崔小楠下意识地用手抚摸了一下自己的肚子，点点头说：
0: 是啊，为了孩子我也要坚强一点。我昨天托人找了几个军政方面的人打听了消息，他们都说被共产党俘虏的国民党军官就两个下场，一个是被处决，另一个就是监禁当劳工，没黑夜没白天的干活，最后基本也是活活累死饿死。无论是哪一种，都是凶多吉少，没有好结果的。
1: 张鸾心里倒是挺可怜崔小楠的，毕竟闺蜜多年，当年的校花崔小楠高高在上，走到哪儿都是聚光灯和话题的中心，如今变成这样，她心里也不是滋味。
0: 小楠，其实也不一定，我还听说共军队……
1: 崔小楠一肚子心绪想倾倒，打断了张鸾。
0: 张鸾，你说我这个时候静雄会在哪里呢？他是啊，如果月明死了，我就只有去找静雄了。你消息灵通，你知不知道静雄现在怎么样了？他去没去前进报啊？
1: 崔小楠跟薛月明结婚后，两人聚少离多，薛月明也从没跟他提过何静雄去了报社，在张鸾这儿更是不可能把自己跟静雄结婚的事儿告诉他。
0: 张鸾聪明得很，知道何静雄心里其实还留了一块地方给崔小楠，他们之间的情书现在还藏在宿舍床下的箱子里。
1: 张鸾本想来跟静雄有了孩子以后感情稳固了，那时崔小楠也许已经跟着薛月明转战到别处去了，临别时再告诉他这些事儿，却不料此刻听到了崔小楠的这番话。
0: 你是说如果薛月明死了，何静雄还会回到你身边？你怎么能这么想呢？你知道吗，张鸾，一个男人的初吻给了谁，刻骨铭心了，他这辈子就是谁的。所以我心里有数。
2: 那他现在要是偷偷结婚了呢？
0: 我听说他好像已经结婚了，就在前两天。
1: 崔小楠没有注意到张鸾的身子在不易察觉地颤抖着，他简直要气炸了。
0: 那他也会回到我身边。季雄在我面前是不设防的，他这辈子都不会拒绝我，他没那个本事。如果他真结婚了，我倒挺可怜那个女人的。季雄怀里抱着他，心里却还是我，要不为什么都不敢来告诉我一声呢？
1: 一提到何敬雄，崔小楠瞬间恢复了校花的自信、执拗和刻薄，但他没想到随口说出的几句话已经令当年的闺蜜与自己势如水火，不共戴天。张鸾恶念陡生，微微一笑：
0: 小楠啊，那个何敬雄比你想象的窝囊不争气的多了。他倒插门到城北乡下一个大户人家，那家人动刀动枪的狠着呢，他要敢跳槽，非被剁零碎了喂狗不可。你还是先琢磨琢磨别的男人吧。
1: 听了张鸾的话，本来还抱有一丝希望的崔小楠此刻彻底绝望了，那绝望像一只张开血盆大口的怪物，就一口便把他彻底吞噬了。
0: 那月明要是有个万一，静雄又身不由己，我和孩子怎么办呢？
1: 崔小楠彻底慌神了。
0: 孩子的事儿你怎么打算的？
2: 我
0: 如果你爱薛月明，我认为孩子应该保住，这是你唯一能为他做的。薛月明的家产你作为他的妻子变卖了算了，不然等以后共产党解放了沈阳，他的这些财产也要被没收，你得赶紧把财产卖了换成钱，赶紧和他离婚。
1: 崔小楠咬着下嘴唇思索起来。
0: 你现在呢肚子还不想怀，知道你怀孕的也没有几个，我认识一个男人忠厚老实，到时候你拿着钱嫁给他，安稳地把孩子生了，以后一心一意地将孩子养大，别的都不要多想。
1: 张鸾说的太多，崔小楠一时没反应过来，她看着自己的闺蜜犹豫地问道：
0: 你是让我带着肚子里的孩子卷走月明的财产先嫁给别人再说？对，小楠，你听我的吧，如今时局这么乱，你一个女人怎么自己生孩子养孩子，必须要找个男人庇护才行。我给你说的这个男人家里条件也可以，家里在北市场有买卖的，人也老实忠厚，只要你不说我不说，他绝对不会怀疑你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他的。
2: 可我还想等月明，万一他回来了呢？他回来了我怎么面对他？
0: 万一他不回来了呢？你这辈子就完了，根本就没有被俘虏了还能历历争争的回来的先例。
1: 张鸾握着崔小楠的手，语气更加恳切了。
0: 小楠呐，不要幻想不切实际的事儿了，眼下最紧要的事情就是安稳地把孩子生了。你给他留了一个孩子，如果他真回来了，看见你和孩子安安稳稳的，他也会原谅你眼下不得不做的这种选择。
1: 崔小楠回到家后反复琢磨着张鸾的话，越想越绝望。难道真的要带着肚子里的孩子另嫁他人？他站在穿衣镜前，盯着自己略显憔悴的面容，他的眉眼生的是那么好看，从小到大不知被多少人夸赞过，他这20年一直过得顺风顺水，嫁给薛月明的时候大照片登在报纸上，月明剪了下来裱起来送给他，那时不知有多少人羡慕着他，他从来没想过有一天自己会到了这样的境地。
0: 那些当初羡慕他的人如今一定在背地里狠狠地嘲笑自己吧，一想到那些人幸灾乐祸的样子，他就恨得直咬牙。他已经连续几天都没睡一个好觉，曾经神采奕奕的一双明眸如今已经布满了血丝， 他摸着自己的肚子，如果没

0: 换成了银元、美钞、烟土，然后又在报上刊登了启事和薛月明离婚。一切办妥后，张鸾为他安排和冯大官见了面。
1: 冯大官是何敬雄的同学，家里是世代开澡堂子的，但是张鸾并不是通过何敬雄认识的他。张鸾他爸常去冯家的澡堂子泡澡，一来二去和冯家就熟悉了起来。那阵子张鸾他爸想把女儿介绍给冯大官，虽然冯大官这人脑子有点不大灵活，但是家里开了个澡堂子，家境还算殷实。张鸾那个拉皮条的老爸觉得自己家的女儿能嫁进冯家就行，几次三番的给两人撮合。
0: 但张鸾每次看着那个傻了吧唧的冯大官就气不打一处来，他张鸾怎么可能嫁给这样一个人？况且最过分的是，冯大官其实一直在暗恋的是崔小楠，俩人唯一一次见面相亲，冯大官打听崔小楠问了好几件事，而对张鸾的情况根本不感兴趣，最后不欢而散。冯大官和崔小楠的第一次见面是在饭店，当略施粉黛的崔小楠推开门走进了饭店，朝冯大官走过去的时候，冯大官整个人都傻了，他半张着嘴，口水顺着嘴角都流了出来。
1: 坐在一旁的张鸾用胳膊怼了一下他的腰，他才回过神来，他急忙用手背抹了一把嘴，伸出带着口水的手就要同崔小楠握手。崔小楠笑容僵硬的刚伸出手，就被冯大官特别用力的将他的手握在了自己手中，然后握上就不舍得放了。他盯着崔小楠的脸看了好一会儿，才磕磕巴巴地说：
0: 你好漂亮。
1: 崔小楠勉强地笑了一下，试图把自己的手从冯大官的手里拿出来，试了好几次都失败了，最后还是张鸾过来解的围，冯大官这才悻悻地松开了手。
0: 三个人入座后，张鸾挑着凤眼儿看着冯大官笑着说：
1: 冯大官，我没骗你吧，小楠心里还是有你的。
0: 漂亮，真漂亮。冯大官的眼睛像是粘在了崔小楠身上，一刻都挪不了地方。
1: 小楠呐，你不会怪大官失态了吧？你呀，就是长得太好看了。他是个实在人，啥事儿呢都表在脸上。我跟你说，这样的人一般都疼媳妇儿，以后过日子家里肯定都是你说的算。
0: 对，对，家里啥都听你的，你说算。冯大官磕磕巴巴的，连忙附和道。
1: 崔小楠其实是看不上冯大官的，可是张鸾说他的家境很殷实，人又老实，以后指定不能发现孩子不是自己的，就是发现了又敢如何呢？崔小楠又看了一眼用喷火的眼神看着自己的冯大官，心想如果找一个精明的，以后准保会发现这孩子不是自己的，傻点儿的反倒好。
0: 两个人见了一面之后不久就领证了，住在了一起。崔小楠因为是二婚，也不想再大肆操办。冯大官确实和当初说的一样，家里啥都是崔小楠做主，只要他和他好就行，所以婚礼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
1: 10月29号的夜里，月亮虽然未圆，但月光已经很明亮，照彻着东北大地上的一切。一列飞驰南下的火车上，气氛热烈的客车车厢里，即将随同陈云等领导同志南下接收沈阳的干部们拨开窗帘，看着外边的夜色，休息一下疲惫的双眼。
0: 大家刚刚得到一个消息，解放沈阳的外围战斗已经打响了，哈尔滨、长春、沈阳、北平、天津、济南，一连串的城市在大家脑中历历在目。城市，城市。

0: 以后我们的工作重心要逐步转移到城市的接收和治理，这将是新中国解放事业的一个战略任务，也将是一场关键的考试。
1: 城外战况紧张，沈阳城内的斗争不轻松。11月1号，于晨接到了上级传来的重要信息，国民党要把位于中山路上的电报大楼的重要设备拆卸运走。组织上传来的命令是必须将这些珍贵的设备保护好，丝毫不能损坏。任务传来的当晚，于晨召集舒慧、柴新亚等人到市电信局宿舍，与那里的同志开了一次紧急会议。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3: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4: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5: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1: 丁彦平要摆一桌酒席，按说摆上酒席本来是跟罗成两人对坐饮酒叙谈叙谈，这老头偏说来个酒后吐真言。罗成一听啊，老头这话里边都带着棱带着刺儿，罗成呢全都假装不知道。哎呀，老干爹，您跟我酒后吐真言，怎么咱们爷俩不喝酒就不能吐真言了？丁彦平说，是啊，不喝酒我也想要吐真言，不如喝了酒吐得痛快。好，一会儿的功夫酒席摆上，酒倒上了，罗成主动的向老头敬酒，老干爹，咱先干一个。丁彦平说，好，来干一个。一碗酒干了，接着又倒上了。丁彦平瞧着罗成，罗成啊，我问你，当初咱们爷俩在店房里边见面的时候，你那是上哪儿去了？罗成说，我给我娘上泰安降香啊。然后你降香了？降了。降完香呢？降完香我回北平了。哦，是这样。老人家，您问这干嘛呀？
2: 不是别的，我当初到了瓦岗寨之后，长蛇阵中靠山王杨林让我给他做镇胆，在他们瓦岗军破长蛇阵的时候，从瓦岗山上下了一个程咬银。这个程咬银脸上抹着色儿，手里拿着枪，跟我一交战的时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程咬银居然会单枪破双枪的招数。我就想啊，我老丁家这个单枪破双枪的招数，这是辈儿辈儿单传下来的。我自个儿知道，我家里边就教了两个徒弟，跟他们说过，但是我那两个徒弟都是农村种地的，从来没出过那村儿。那么我这个招数是怎么传出来的呢？这个程咬银他怎么会呢？啊，罗成啊，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丁彦平说到这里，他直接问罗成，而且那犀利的目光直瞅着罗成。罗成很沉重，假装不知道，跟没事人一样。罗成瞅着丁彦平，老人家，哦，这个程咬银会您单枪破双枪的招数啊？你说他从哪儿来的呢？罗成说，就是呢。丁彦平心想，小兔崽子，别在我跟前装傻充愣，我看十有八九那个程咬银就是你。丁彦平说，罗成，我琢磨着他这个招数来得太奇怪了，这个事儿只有你能够回答得上来。这句话就点到罗成跟前了，这意思就是你。罗成呢还在这儿假装什么都不知道。老爹爹，您说只有我能回答得上来，那我怎么能知道啊？啊，丁彦平说，罗成，在店房里边是我一时高兴把单枪破双枪的招数跟你说了，你学会了，马上我到了瓦岗山下就碰上一个程咬银，他把我的双枪就给破了，肋条上还给我留了一个伤疤，你说这怎么回事啊？你跟你老干爹说句实话。罗成听到这儿，干爹，我明白了，您把这个事儿猜到我身上了，是不是？啊，老人家，我问您， 您这个单枪破双枪的招数不是交给过您两个徒弟吗？
1: 对，我刚才说了，但是我那两个徒弟从来没出过村，而且我了解过这两个徒弟，他们周边的亲戚朋友都算上，没有一个跟瓦岗山能挂上钩的。你说他们怎么能传出去？再说我那两个徒弟老实巴交，从来没离过我的周围附近。
2: 哎呀，老干爹，您忘了，您不还有个出头露脸的徒弟呢吗？玉面小子都双枪胡尔富啊，您在电访里边跟我讲过呀。啊，您说这胡尔富打过瓦岗山，用诈降之计没用好，让瓦岗山把他给逮住了，最后把他杀了。啊，是不是这胡尔富把您这个单枪破双枪的招数传给瓦岗山的人了？丁艳平说，那也不可能啊。啊，这胡尔富我看他太浮，单枪破双枪的招数我根本就没教给他。他怎么会？哦，您没教给他。哎，老人家，您就没想到这一点吗？这洪尔富跟您学枪的时候，您那俩种地的徒弟不是跟他在一块儿吗？啊，那俩种地的徒弟跟他在一块儿，您焉能知道他们师兄弟之间不把这东西给传递过去？啊，这洪尔富那么聪明，一看您直接不教，就找那两个老实的师兄弟跟他们俩学，他们俩就告诉他了，他把这个东西带去了，被瓦岗山的人捉住之后，瓦岗山的人不定怎么着就把这招给套了去了，就交给他们了。让罗成这么一绕对呀，把丁艳平弄得没准主意了。丁艳平一想，也许啊，也许真是这么传过去的。这罗成接着就说了，老干爹，我可跟您说啊，您怀疑谁可不能怀疑我，您要怀疑我可一点道理都没有。跟您说，第一，我爹跟您是把兄弟，对不对？咱们是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您说我能说宣完您的枪，我假装的程咬银，我听明白了啊，您这意思就说我在瓦岗山上冒充那程咬银了，把脸化了啊，跟您动手，给您来一枪，我凭什么呀？我跟您有什么仇啊？再者说了，我爹是镇边北平王啊，我是少千岁、少王爷，就凭我这个身份，就凭我这个地位，我跑瓦岗山上跟那伙子贼混一块儿去，跟您打一仗，给您来一枪，啊，这于理不合呀。话又说回来，在那个电房里边，我对您恭恭敬敬，叫您干爹，我是从心里边往外佩服您呐，我佩服您这身能耐，我想跟您学这个单枪破双枪的招数。我实话跟您讲，您教完了我之后，我第二天骑着马在道上一走，我就全忘了，我就记一头，什么双枪发、单枪扎，再往后没了，我还能再想得起来吗？我说刚才我一进屋，我瞅着您对我一点都不热情。老爷子，您这可太多心了，您现在都落法为僧了，您是跳出三界外的人啊，您不应该还记恨着这些东西。另外您也不能瞎琢磨呀，啊，出家人不讲究三规五戒吗？戒的是杀盗淫妄酒，这妄就不能瞎猜想乱怀疑，对不对？您怎么着也不能怀疑到我身上啊。得，老人家，我看了，我怎么说呀，您呢也是对我怀疑。丁艳平说，不不不不，罗成，现在我问你啊，这程咬金他有个兄弟叫程咬银吗？罗成说，有啊，我怎么听别人说程咬金就一个人？不对，罗成说，人家哥四个呢。哥四个都有谁？程咬金、程咬银、程咬铜、程咬铁。老头说，他怎么那么多，别人都说一个。罗成说，您没有我知道的详细， 我为什么知道的详细？

纪念，因为我老爹爹从这个军事公文里边知道敌方情况，这程咬金自个儿这支儿是哥一个，他有堂兄弟呀，都是按照这排起来的，所以有程咬金、程咬银、程咬铜、程咬铁。丁彦平说：“哦，那你说这个程咬银就有他吧？他干嘛在脸上还画上花花脸儿过来跟我作战呢？”罗成说：“这您就不知道了，咱这中国古代有时候求神祈雨，不都是把脸上戴上假面具，画上花花脸吗？那么一弄的话，好像这神仙就知道了。他把这个事用到军事上，用到疆场上呢，画一花花脸跟您交战，肯定吸引您的注意力。您一见他是花花脸，您心里就合计呀、啊，哎，这小子怎么画一花脸呢？结果您这一疏忽，嘣一枪。”给您穿擂台上了，所以您就败了。哦，丁彦平一听，照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什么叫有一定的道理呀？就是这个道理呀。行了，老干爹，我明白，您呢始终怀疑是我。好，我怎么说我也说不明白了。我怎么讲，您也不相信了。我在这儿给您对天明示，感觉这古代人呢，对明示这个事儿啊看得很重，就凡什么事儿要拿不准的话，就对天明个示。据说你要是跪地下一对天明示，这个冥冥之中就有值日公曹，就是神灵。这值日公曹呢，天天夹一本儿，谁要一明示，他马上就给他记下来。记下来之后，你要是不按着那么做，就按着你明的事惩罚你。所以古人呢都信这个。罗成一看没别的辙，我给您对天明示。说着话，罗成离开座位，扑腾跪地下了。苍天在上，我罗成在下。现在我干爹老人家怀疑我在瓦岗山下长蛇阵中曾经冒充程咬金，跟老爷子反目给了一枪。这对我是莫大的冤枉，苍天可以洗我清白，我罗成敢向苍天保证，我不曾上过瓦岗山，我也不曾打过长蛇阵。我如果要是打过长蛇阵，冒充过程咬金的话，让我死不得善终。这话说到这儿，老头子丁彦平可真信了。丁彦平赶忙站起身来。哎呀，小子，小子，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我跟你说两句玩笑话，你怎么认真了呢？一搀罗成，就在罗成一站身的这一瞬间，罗成心里边默默的感觉还有潜台词，什么潜台词？罗成自个儿心里边叨咕着：不算，不算，不算，不算，不算啊！明了示了，自个儿还说不算。罗成二番坐在这儿，老干爹，这回行了吧？我向您明示了。丁彦平说：“你这个小子就是太认真，哎，说实在的，当时啊，我有点怀疑是你。正像你所说的，我怎么合计他也不会是你，他不合道理呀。”罗成说：“就是啊，冲这时候，老爷子，您得自个儿喝两碗酒，我得罚您。”丁彦平说：“好，那我喝。”丁彦平端起碗来，咣咣咣来两碗，碗撂那儿了。罗成接着就说了：“老人家，这回到铜旗镇里边，让您和我当这个左右的副都总管，我怎么不明白呀？让咱们当副都总管，这铜旗镇是怎么回事啊？啊，您知道吗？”丁彦平说：“这铜旗镇呐。”我也不是太知道，但是呢，我知道十之四五，充其量如此而已。您这十之四五跟我说说，我听听。啊，丁彦平说：“三江王杨义臣呐，他自己下功夫研究了这么一个铜旗阵。这个铜旗阵呢，是根据他这个东岭关山势地形，他独出心裁设摆的。”其实是八门金锁阵的一这个变种。这个三江王杨义臣最初有了这个设想之后，
曾经上兴和寺找过我，让我给他出出主意。我呢，曾经给他出过主意，也拿过主意，拿过点子。后来他又修改了一番，最后铜旗镇他就摆成了。摆成了呢，这回把我接过来，跟我讲了一番铜旗镇大致是怎么个意思。他是根据这山势，这里边有乱石阵，有陷坑阵，有弓弩阵，有荆棘阵，还有烈火阵，等等等等。他跟我讲的时候呢，我也没太在意，因为我又不想打阵，所以我过耳不留。岁数大了，记忆力减退了，所以我也没怎么记住。罗成说：“老人家，我这回来呀，我爹曾经跟我说了，说这个铜旗阵是少有的一组阵，你到那儿一定好好学习学习。为大将者，得懂得排兵布阵、斗隐埋伏。说你将来说不定干什么，就能用得上这个铜旗阵的阵法。但是我现在一点都不知道啊。您说，比方说啊，我现在是铜旗阵的副都总管。”那么人家一问我，这铜旗镇里边都怎么回事啊？哪儿怎么回事啊？都设的什么埋伏啊？我什么也不知道。丁彦平说：“你想知道啊？你想学学这阵呢？”罗成说：“对呀，想学这个阵，你得有阵图。”罗成说：“这阵图谁有啊？”丁彦平说：“这个阵图你想要看的话，恐怕得费点劲。”老干爹，您说怎么费劲？丁彦平说：“这个阵图啊，有一张阵图就在三江王杨义臣他那兜囊里头，他有个鹿皮囊，这个阵图整天就在那里边装着。晚上睡觉的时候，他把这个阵图枕到枕头底下，谁也甭想傍边，谁要找他要这个阵图，他是不会出事的。他怕丢了，不是怕丢在别人手里，怕丢在瓦岗军的手里。那秦琼、秦叔宝现在正着急，不知道怎么打阵。”如果把这个阵图落到他们手里头，那秦琼不就可以把铜旗阵打破了吗？哦，那三江王杨义臣就这么一张阵图，还不让咱们看，咱们看不见。那我想学也学不了。丁彦平说：“还有一张阵图哦，那张阵图在哪？那张阵图你就更很难得到了。怎么难得到？那张阵图。”就在东岭关的副元帅，也可以说是东岭关的副刺史，是三江王杨义臣最信得过的一员名将，黑如龙，他的手中，还不是在他的手内。据我所知，杨义臣告诉这黑如龙了，把那个阵图锁在东岭关城内军机库之中，有专人看管，没有黑如龙到那儿拿，这阵图都拿不出来。那东岭关离这还老远呢，那个阵图更远，所以说罗成啊，你要想学这个阵嘛，不是，你等着，等着把瓦岗军打败喽，他们撤退之后，你跟三江王杨义臣提出来，就要他身上带的那个阵图，让你看看，你就会明白这个阵是怎么摆的。哦，罗成说是那么回事儿啊，哎。照那么说，得了，眼下是学不成了啊，那就得等着将来，这阵不是破喽，就是赢喽。丁彦平说：“这阵破他们是破不了啊，肯定是赢啊！哎，对，那等着咱们赢喽，把瓦岗军打退了，我再找杨王要。好，就这么着。老干爹，您现在还怀疑我吗？”丁彦平说：“你这个小子怎么说起来没完了？就这一件事儿，咱爷俩今后就不提这一档了。”罗成说：“好，不提这档，来，再喝。”端起酒碗，罗成跟丁彦平又喝了一阵，然后又打丁彦平这儿告辞走了。罗成告辞走了之后，倒在自己的驻军帐中，跟罗松两个人商议了一下。罗成心想啊，怎么能把这个阵图弄到手呢？三江王杨义臣手里边那张阵图肯定不能给我，那么他手下那个黑如龙黑将军，他那个阵图又是在东岭关城内军机库里边锁着。
两张阵图都到不了手。

0: 让他们中我们的埋伏。您看如何？三江王杨义臣觉得罗成这个想法很正确，于是就同意了罗成出征的这个要求。罗成点齐3000队伍，带领着罗松，这罗松给他官兵料阵，三江王杨义臣在后边也出来给他官兵。罗成马到疆场，冲着瓦岗军大营讨敌要阵。这一讨敌要阵，有人告诉秦琼，秦琼一听说对过有人出兵，又一听出兵的这个人是罗成，秦琼心里边高兴。秦琼心想，罗成这出来肯定知道阵中情况，所以秦琼马上带领5000人马放炮列队。出了辕门之后，众位将官在后边给他压住阵脚，秦叔宝胯下一催虎雷豹，手中颤动金钻铁炉枪，来到疆场之上，跟罗成两个人马打对面。罗成跟秦琼假装不认识，用枪一点，对面什么人？秦琼自己报出名姓，秦琼，秦叔宝。罗成微微一笑，哦，纳了半天，今天是瓦岗军的主将秦琼出来了。哎，秦琼，你这么多人马扎在东岭关外铜旗阵前，为什么不攻打我们的铜旗阵呢？秦琼说，你是什么人呢？罗成，少千岁。哦，秦琼说，我正准备要打你们的铜旗阵，我说不打则已，一打则成。你们要是不主动出兵，我们现在也不出兵。今天正因为你们出兵了，所以我们也来到此会战。罗成说，你们什么时候打铜旗阵？秦琼说，用不了3-5日就可出兵了。罗成说，休走，看枪，一枪就扎过来了。秦琼摆枪往我招架，两人马打对面盘桓的时候，罗成就问，低声问，怕杨义臣听见，单雄信死了吗？秦琼啪一枪，根本就没死。是吗？对了，两人又一对面，罗成说，打阵得有阵图。又一枪，秦琼说，阵图到手了吗？罗成说，现在还没门呢。秦琼一看，全没希望。打了几个回合，罗成突然一枪点了一下秦琼，秣马往下就败。罗成心想，取阵图的主意有了。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0: 罗成和秦琼两个人在疆场上交战，表面上是交战，其实他们两个是传递信息。先是罗成问秦琼，这单雄信是不是死了？秦琼说没那回事，单雄信就在阵脚那儿马上坐着呢。一听到这个消息，罗成心想，说不定啊，我要获取阵图就有了希望了。罗成跟秦琼两个人一边征战着一边打着，罗成就跟秦琼低低的声音说，表兄，今儿个你得给我来个脸儿。秦琼说，什么意思？罗成说，您得败了，我得胜了。秦琼说，好，那你怎么让我败？罗成说，我给您来一回马枪。秦琼说，我知道，我提防着点儿。罗成说，您知道就行了，小心着。这罗成秣马往下败走，秦琼随后就追，追着追着，罗成一回头，低低的声音问了一句，怎么样？秦琼在后边说，看这尺寸，我这马还得再快点，怕你扎不着。你看这俩人打仗哪有这么商量呢？啊！秦琼一说这话，罗成一看，是，这距离还远了一点。秦琼这匹虎雷豹往前一提，罗成一看，这距离差不多了，在那边

随军的阵脚下，三江王杨义臣带领着一帮偏副将，正在给罗成官兵撂阵呢。一看罗成斜刺里往下败走，开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大家注目观瞧着。但是杨义臣知道罗成会的是罗家枪，罗家枪堪称天下一绝。就在这个功夫，突然见罗成这匹马往左边一掉头，一转身，这马回来了。罗成这匹马一回来，双手一颤枪，奔着秦琼扑棱一枪就扎过来了。秦琼摆出一副闪躲不及的样子。其实这罗家枪，秦琼跟罗成他们两个传枪递简都会，所以罗成使哪招，秦琼心里都明白。看他一回马，这枪奔着一扎，秦琼假装着躲闪不及，往旁边一闪，这枪有打这肋条下唰就穿过去了。这一穿过去，把秦琼外边穿的这甲胄的甲叶子给穿掉了一片。这一片甲叶子一掉，秦琼喊了一声不好，拨马往下就败。秦琼拨马这一败下来，一直败到阵脚下。阵脚下众位弟兄给秦琼是官兵撂阵呢。这边贾家楼四十六友的弟兄都知道罗成跟秦琼这关系啊，不像那边杨义臣他不知道这关系。但是罗成一使回马枪，秦琼那个甲叶子掉了这一片，大家伙替秦琼担心。哎呦，心想这罗成你真下死手啊啊！这枪你要给千二哥穿上怎么办？但是秦琼回来之后，大伙一起问怎么样，元帅您怎么样？秦琼说没事儿，没伤着肉。哎呦，这罗成，秦琼说别说这个，马上收兵回营。说成收兵回营，秦琼心里有数。罗成这枪啊，秦琼给他闪着分寸的，没碰着肉皮儿，连里边的衣裳都没碰着，差多少？差一韭菜叶的八分之一。那为什么使枪就专家呢？叫罗家枪呢？有分寸。秦琼收兵了，罗成拨马回到随军的阵地。三江王杨义臣一条大拇哥，少千岁名不虚传呐！啊，哈哈哈哈哈哈！好厉害的罗家枪，把他们对方那个秦元帅给打败了，吓回去了。罗成说王爷，这么说吧，这秦琼啊，我看出来了，他不是我的对手。我呀，先把他那脑袋在那枪子上寄存些日子，下次再出兵的时候，我就争取把他的首级拿下。杨义臣说好。罗少千岁，你呀是当今年轻人中的一员虎将啊啊！来，收兵收兵。三江王杨义臣带领着大家伙回到他自己的中军大帐。到中军大帐这儿，夸奖罗成这话还没完呢。少千岁，你这个枪是跟令尊学的？罗成说对，跟我老爹爹学的。我们罗家枪啊是祖传，看出来了，跟别人就是不一样啊啊！少千岁，今天我们这一出兵，先把瓦岗军的元帅给战败了，挫伤敌军的锐气，你立了一大功啊。罗成说是啊，我立了一大功这倒无所谓，不过我得到一个重要信息。嗯，什么信息？罗成说王爷，在疆场上开始我和秦琼我们两个人马打对面说话的时候，您是不是没听清我说什么？哦，是啊，离得太远呐，我听不清啊。罗成一听，对，你听不清这就好。罗成说王爷，疆场上我跟秦琼一对面，我曾经告诉他，我说你们瓦岗军还敢打铜旗阵吗？哎，没打铜旗阵之前，你们瓦岗军里边的五虎上将军单雄信单人独骑去探阵，就被我们捉住，把人头砍下来悬挂在高杆了。啊，王爷，我一说这句话，那个秦琼跟我说，谁说我们的单雄信死了？
啊，我们单雄信没死，看见没有？就在我们后边的七脚下，穿金盔金甲那个，那就是单雄信。我顺他说的那话往后边一看，果然有这么一个人。王爷，我记得我到镇里边的头一天，您就向我告诉一个消息，说是那个单聪、单雄信被我们捉住，砍下人头挂在高杆了。那怎么这个单雄信他没死呢？这个消息是讹传呢？这其中还是有什么意外想不到的事情呢？两国交兵，我们不得不加小心呐！啊，三江王杨义臣一听这句话，这是秦琼说的，对呀，我亲耳听到的。不对呀，杨义臣心想，这是那黑如龙他亲自跟我讲的，派人把单童的人头给我送来的。黑如龙这个人是我的亲信，我一手把他提拔起来的，他不会向我说谎啊。哦，有这种事情，那我就问问黑如龙。来呀，到前边钳子号大营里边把黑如龙将军给我调来。命令传下，马上就到了黑如龙那个大营里头了。黑如龙那个大营，也就是正对着瓦岗山的大营，他那个大营叫钳子号大营。因为这铜旗阵按着八卦排的，乾坎艮震巽离坤兑，所以一个大营有八卦的一个字儿，他那是钳子号第一号。黑如龙一听说三江王杨义臣要找他，马上应调而来，走进中军大帐，跪倒身躯，先是给三江王杨义臣施礼：“王爷，小人给王爷见礼。”杨义臣看了看黑如龙：“黑如龙啊，王爷，孤王我问你一件事情，你前两天给我献上了一颗单雄信的人头，说是瓦岗寨里边五虎上将军其中一名，这个事儿你还记得吗？”黑如龙说：“我记得，有这个事情。”孤王我来问你，这个单雄信的人头是真的是假的啊？王爷，你何出此言呢？那单雄信人的人头是真的不是假的？可是现在今天少谦醉罗成在疆场上见到秦琼、秦叔宝他们瓦岗军的元帅，提到此事的时候，那个秦琼说这个单雄信还活着呀，就在他们的阵脚之下呀。黑如龙元帅，这件事情你怎么回答呢？”“王爷，不会有这种事情吧？那单雄信被我杀了。”“那么现在活着的单雄信又是谁呢？”“王爷，我想可能是不是这样啊，那个单人独骑的闯营者，他自称是单雄信，也许他实际上不是单雄信。我们把他捉住之后，他报名字叫单通，实际上他不是，所以我们把他杀了之后，那真正的单通还在瓦岗军中，是这个样子吗？”“我估算是这个样子。”“既然知道是这个样子，你这不是谎报军情吗？”“王爷，是我小人我不知啊。”“好，那就把你营中别人找来再问一问，核实一下到底他是不是善通。”王爷马上传命令，又找来一个人，这个人姓李，叫李飞。这李飞是黑如龙手下一个副将，别看他是副将，这个李飞也是三江王杨义臣的亲信。杨义臣为什么安排一个李飞在黑如龙的旁边当副将，连黑如龙都不知道，这等于是三江王杨义臣安排的一个耳目，监视着黑如龙。这就说明搞军事的人呢，方方面面
有各种方法控制他的兵权。而令黑乌龙没有想到的是，那么这个李飞跟他所杀的那个秋平表亲，那是他表弟。所以李飞这一来到大营之中，往里一跪，三江王杨义臣就问这李飞：“李飞啊，我来问你，那天晚上你给孤王送了一个消息，说是捉住了单雄信，是真的是假的？”黑猪龙在旁边一听，心里明白了：“我说那天晚上单通被捉之后，这个消息怎么传递的这么快？感情是李飞这小子给传递的。”啊，黑猪龙心里明白了，暗想今后我得加个点小心。但是这李飞在旁边就说了：“王爷，是小人我告诉您的，没错，是单雄信被捉住了。我问你，这个单雄信被捉住是他自己承认的呢，还是你们问出来的，还是你们逼供了？”“没有，王爷，是他自个儿说的，他是赤发灵官单通单雄信。”不光说他自个儿说的是单通单雄信，同时呢，小人我在旁边侧面还观看了，这个人从气质上，从他那个派头上，像是瓦岗军一员大将。那么后来砍下人头，为什么还有一个单雄信在敌军的营中？王爷，小人我不敢说，讲。小人说出来，怕没人给小人做主啊。怎么着？实话还不敢说吗？说，有天大的乱子，孤王给你做主。王爷，实不相瞒跟您说吧，您见到的那颗人头，那不是单雄信的人头，哎，那是我表弟秋平的人头啊。他一说这句话，说是他表弟秋平的人头，就连黑如龙在旁边也惊了。黑如龙心想：我没想到这小子跟那秋平感情，他们两个还有亲戚，这都是我手下的副将，连这一点我都不知道，说明我黑如龙用兵不到。王爷在上边微微一笑：李飞，你说，怎么你表弟秋平的人头冒充了单通的人头呢？王爷，是这么回事儿。那天晚上，那个单雄信单人独骑闯营进来了。他闯营进来呢，跟我的表弟秋平两个人交战。他把我表弟秋平生擒过马去，他想把我表弟秋平带走。在他撤退的时候，我军放箭，他把我表弟秋平当了挡箭牌了。这么一挡，我表弟中箭身亡。后来呢，单雄信就中了陷马坑了。中了陷马坑之后，就带到了中军帐。黑元帅一问他，他说他叫单雄信。就这样呢，所以单雄信跟黑元帅他们两人就在大帐里边谈唠起来了。据我所知啊，我手下人看见了，是黑元帅亲自给那个单雄信松的绑绳。至于两个谈唠什么，没有别人在场，小人不知。所以最后，这个单雄信要往外走的时候，是王爷您传一道命令，要让把单雄信押到您这儿来。黑元帅当时可能决意要放那个单雄信，没办法，把已经死去的我表弟秋平的人头给砍下来了。王爷您知道，我表弟秋平啊，他那个长相就跟那个单雄信他们两个近似，所以他拿这个人头来呈现给王爷，真正的单雄信他给放走了。这就是小人我知道的实情，如实禀报，请王爷详查。这一下子把这一篇的话全都给兜露出来了。这话一兜露出来之后，黑龙一听，得，全砸了。罗成在旁边也听明白了，包括丁艳平在这儿也听清楚了。三江王杨义臣听到这里，这脸色可就沉下来了。杨义臣心想：黑如龙，我可万万没有想到你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当年你投军入伍，倒在我的东岭关，是我看上你，

0: 一再的把你提拔成了东岭关的副刺史，也就是东岭关的副帅呀。我一向把你当作我自己的亲信人来重用，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儿来呢？杨义成看了看黑如龙，黑如龙，王爷，李飞说的这话是真的吧？王爷，是真的。是真的，对。你为什么把单通、单雄信给放了？王爷，是因为单通、单雄信是我的救命恩人。当年没有单通救我，今天就没有我黑如龙。正因为是这样。俗话讲，受人点水恩，当以涌泉还。更何况他对我是救命之恩呐、啊！出此报答当年他对我的救命之恩，所以小人我斗胆放单通。什么救命之恩？黑如龙说：“王爷，您听我说。”于是他就把当年在潞州天堂县，他怎么开饭店，以及那一系列的遭遇。从头至尾，一桩桩，一件件，当着王爷还有大营之中的全堂的将官讲述了一遍。由于这个事件是黑如龙自己亲身经历，再加上这个事件本身也就很生动，黑如龙没有加什么加工润色，就是把这事情给说出来了。黑如龙表达能力应该说不错。把全营中这些将士给说的都受了感动了，大家伙一听，心里边都有一种想法：这单雄信该放，这样的救命恩人，你说到这份上了，应该报答呀！不过这心里的话呀，人情归人情，军事归军事啊。罗成在旁边也听清楚了，三江王杨义臣听完他讲的这一番话，黑如龙啊。照此说来，你是为了报答当年的恩情，你就把这单通放了。你想没想，你是大隋王朝的官员，你是东岭关的刺史，这你想到了吗？王爷，小人我想到了。要不然的话，我为什么把这秋萍的人头首级割来呈现给您呢？实在是。我有句王爷的命令啊，但是现在事已败露，我就没有别的说了，如实都向王爷禀报了。黑如龙，你知道你犯的这是什么罪吗？小人我知道，我这是勾结瓦岗贼寇，贻误军机，也可以说我是叛反之罪。好啊，黑如龙。既然这样，你还有何话说？黑如龙说：“王爷，小人我无话可说。我觉得愧对王爷对我的一片知遇之情，愧对王爷对我的一片关照之恩。事到如今，我无话可讲，只请王爷军法发落。”说到这里，黑如龙站起身来，倒剪二臂，就等着绑了。三江王杨义臣一拍桌案，来，把黑如龙给我绑了。两旁人来过来，把黑如龙五花大绑捆上。然后三江王杨义臣看了看黑如龙，黑如龙啊，不是孤王对你不念情义，但是你违反了国法军律，定斩不饶啊！来。推出去，斩！说到这里，两旁人来把黑如龙推推搡搡推出中军大帐，把黑如龙推出去了。把黑如龙一推出去，罗成在旁边突然喊了一声：“且慢！”杨义臣一回头看了看罗成，罗成在杨义臣的心目当中，那可是占有重要的分量。一个是罗成的本领，罗成的家世，罗成的背景，不论从哪个方面说， 这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罗成喊了一声且慢，杨义臣看了看罗成，少千岁有何话说吗？罗成来到杨义臣的跟前，一报案：王爷，您这买卖可做赔了。罗成这头一句话就使杨义臣很震惊，嗯，什么买卖？少千岁，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王爷，您知道吗？刚才这黑如龙元帅讲说这一番话，我在旁边都听清楚了。这个单雄信单人独骑一个人，为什么单到黑如龙的营里去呢？想过没有？哦，那他为什么？王爷，您想过没有？瓦岗军到这儿扎营之后，没有带着大队伍闯阵，派出一个人来跑到这营里边，这什么意思？那你说呢？罗成说，这就说明单雄信和黑如龙两个人有旧交，瓦岗军里边有人知道，或者单雄信本人通过奸细知道了，知道这守将是黑如龙，人家让单雄信到这来找黑如龙，跟黑如龙提起就好，让黑如龙把他再放出去。其中这里边的奥妙，王爷你想想，这就反间之计。
1: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腊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别小看一根火柴，它能点亮整个夜晚。别忽略每分每厘，它能燃起一片希望。积攒零钱小钞，汇集点滴爱心，关爱身边人。
1: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存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99.5，老朋友旧时光。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时，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难选小机关，若是真心来救我，催活昔日他不言贪图富贵来害我，你就该把我牵于

在朝闻，官宦豪臣戴楼

0: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1: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0: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1: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0: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1: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0: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2: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干什么呀？
1: 我那亲
0: 亲什么亲什么
1: 啊？儿啊！
0: 得嘞，我哥哥也不知道。

这墨墨的浓浓的，这笔天地薄薄的，呵呵，今晚众大臣都在哪里修标，他们哪里晓得我海瑞在这里写着这一道不中听的本章。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安徽戏曲广播。

是否死？

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谋略破，数十年来立下汗马匹功劳，但蔺相如不过是口巧舌嫩，侥幸成功，如今却封为首相。赵王啊，我知你做事特不公。

天在长街，我也曾三当去路，那林仙如却不敢相见。仙如啊仙如，你在老夫面前称不得英雄

斟不出不平的气焰，怎行？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3: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一腔忧恨难排解，对我贤妻素有仇。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一喜一悲一斗笑，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演绎悲喜传奇，再现千古风流，尽在江淮大戏院。
2: 生旦净末演百态，字正腔圆唱古今。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江淮大戏院，我是金芳。随着时代的变迁，各种不同形态的歌唱艺术形式既各自演化又并行发展，歌唱艺术也因种族、地域、文化等差异逐渐发展演化成为各种不同形态各具特色的艺术形式，从而表现出了人类歌唱艺术形式的多样性。所谓戏歌，就是歌中有戏，戏中有歌，它是一种由传统的戏曲唱腔和现代歌曲形式通过艺术交汇创新而融合在一起的歌唱艺术形式。好的，下面在今天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您来听的是由湖北黄梅戏演员、梅花奖获得者张辉和他的搭档演唱的黄梅戏歌《中国月亮》。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张辉和他的搭档演唱的黄梅戏歌《中国月亮》。戏歌是在特定的历史发展时期产生的新的歌唱艺术形式。文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使得传统的歌唱艺术形式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叙事、传情、审美等需求。新的需求也推动着歌唱艺术的发展、完善和创新，并且进一步走向交叉融合的道路。戏歌即戏亦歌，这一创新的形式既为传统的戏曲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增添了时代的元素，也为现代歌曲形式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更大的发展空间。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请您继续来听由京剧演员王艺歌和歌手黄征演唱的戏歌《大海》。

黄梅戏《沉舟怨》，它说的是在宋朝人尽期，河南沉舟一带大旱了3年，谷粒不收，朝廷为此拨粮赈灾，但是州官刘德龄和杨全武却贪赃枉法，他俩采取大秤收银、小斗跳米的手法，大肆侵吞赈积粮。包拯的侄子新科探花包勉受命沉舟主持赈粮，他被刘杨二人暗设圈套拉拢下水，最终三人沆瀣一气欺压民众。包拯接到状子后不徇私情，秉公断案，拒绝了丞相王庭的劝解和嫂嫂的求情，他大义灭亲，将包勉和刘德龄、杨全武一并铡死，为受害的灾民伸张了正义。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一起来听由黄梅戏青年演员钱琳演唱的《沉舟怨》中的选段《一弯新月挂半天》。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江淮大戏院下半部分的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下半部分，我们请您欣赏的是黄梅戏《归来》，剧中主人公杨承宗是我国放射化学奠基人、留法博士、居里夫人的学生、中国科技大学建校元勋、合肥学院名誉校长。黄梅戏《归来》讲述的就是他从国外归来的故事，展现了杨承宗一心为国、淡泊名利的伟大高尚情操。好的，一起来听由黄梅戏演员周山、程小军、陈丹、孙代凤演出的黄梅戏《归来》。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归来是那整整一代人不约而同的选择，对于他们的选择，今天的我们一定有着很多的不解和疑惑。他们究竟为什么会这么做？只因为在他们的心中，这里永远都是他们最亲爱的祖国。本剧的主人公杨承宗，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化学奠基人刘法博士，居里夫人的学生，中国科技大学建校元勋，合肥学院名誉校长。下面给大家讲述的即是关于他的归来。

0: 我回来了，我回来了。哎，
1: 陈总，
0: 随缘，
1: 真的是你吗？你当真回来了？
0: 你看看，你仔细地看一看，是不是一个大活人站在你的眼前呢？

0: 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吧？
1: 不走了，再也不走了。
0: 不走好，不走，我们一家就能团聚了。
1: 是啊。哎，孩子们呢？
0: 上学去了。哦。马上也要放学回来了。
1: 随缘，这些年辛苦你了。我知道这个家上有老下有小，你身上的担子不轻呐。
0: 都老夫老妻了，还说这么见外的话。你一个人在那么远的地方，人生地俗，又要求学谋生，那不比我更难喏。不过回来了就好，总算是学有所成，可以如你所愿报效国家了。
1: 是

0: 么多年，不就盼着这一天吗？
1: 我也总算把你盼回来了。

0: 陈总，你刚回来，我晓得有些话不该这个时候说，可实在是……
1: 随缘，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啊？
0: 这……
1: 哎呀，你就不要再支支吾吾的了，快，快说！
0: 我……你
1: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呀，
0: 我是想问，你现在毕业了，获得博士学位了，能拿多少薪水呀？啊！
1: 对对对，这个家里里外外你是一把手，该问该问。
0: 那你快说快说呀！
1: 哎，你是想问在国外还是国内呀？
0: 那要是在国外呢？
1: 在国外啊，我被聘到法国国家研究中心了。
0: 那你就是高端科研人才了。
1: 那还能有假吗？
0: 那薪资待遇应该不错吧？
1: 你呀，
0: 哎呦，说了半天，到底是多少啊？
1: 好，好，好，告诉你，年薪55万法郎，外加补贴。
0: 乖乖，龙地洞，这么多呀？
1: 我还骗你不成？
0: 那要是在国内呢？
1: 在国内啊，月薪小米1000斤，
0: 没有别的了？
1: 没有了。
0: 哦，陈总啊，你这几年在国外，手上有没有一些积蓄呢？
1: 积蓄？哦，这些年省吃俭用，积蓄嘛倒是有一些，不过被我挪用了。
0: 被挪用了？
1: 是这么个情况，回国前钱三强先生特地托人给我带来一些美元，让我在法国购买一些回国后开展原子能研究所需要的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等。要买的东西啊实在是太多，那些美元不够，所以我就挪用了。
0: 这也倒是应该的，只是这1000斤小米哪够我们还债哟？
1: 还债？随缘，你这是？
2: 妈妈，我们回来了。妈妈，家里来客人了。
1: 贾晨，贾翔都长这么大了。随缘，你真了不起，了不起呀。
2: 是爸爸。是爸爸。是爸爸。爸爸，你总算是回来了。

0: 时间过得真快呀，一转眼都长这么大了。哎，在家有没有听妈妈的话呀？
1: 当然听话了，我还和果果一起帮妈妈干活呢。
0: 哎呀，那真不简单，小小年纪都能帮妈妈干活了，看来爸爸以后要多多的向你们学习呀。
2: 爸爸，我们都不小了，更何况这些年妈妈一个人讨成这个家不容易。
0: 是啊，
2: 即便是这样，我们家，我们家现在
0: 哦，对了，刚才妈妈说还债，
2: 是我们家
3: 家臣，还是由妈妈来说吧，你带妹妹做作业吧。
2: 哦，
0: 哎，家臣家乡，看，爸爸从国外给你们带来礼物，来，
4: 谢谢妈妈，
0: 去吧。随缘，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公婆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乡下的亲戚常年卧床，需要医治。隔壁的阿妈无儿无女，看着可怜。还有，总之，我们家欠了很多的债。
0: 到底有多少啊？
2: 你稍等，我拿给你看。

0: 都在这里，你看吧。
1: 啊，这么多，都是吗？
0: 都是。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金芳。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周山、程小军、陈丹演出的黄梅戏《归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天真正那不该升官的中升官，我这个该。

一生观的只有那个梦里跳进崖关，原以为此番升官我能做一个官官的官，又谁知我这个大官的头

门本事，管管的管，我这个被管的管啊，怎能管那管管的管，管管管，管被管，管管那个管管，那个管管管管管管管管，叫我怎做管，磨成了夹在石头缝里。

十升官，十八官，做清官还是做赃官？做一个有良心的官，做一个没良心的官，升官、罢官、罢。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有些人喜欢吃瓜子，恨不得每天都来一点，但是也有人听说瓜子不健康，一点都不吃。比如有人听说嗑瓜子等于喝油，其实这种说法不够严谨。瓜子中的确富含油脂，但是瓜子的油脂大部分为不饱和脂肪酸，如亚油酸等，适当吃一点可以保护心血管健康。另外，瓜子中也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矿物质、维生素 E 和 B 族维生素等成分，适量吃瓜子并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
2: 这里是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喝茶真的能解酒吗？其实喝茶解酒是典型的误区。酒从喝进去到排出体外，大约经过这样几个转变。先是乙醇通过胃肠进入血液后，在肝脏中转化为乙醛，乙醛再转化为乙酸，乙酸再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最后排出体外。如果喝酒之后再喝茶，茶叶中的茶碱可以迅速对肾脏起作用，促进尚未分解的乙醛过早地进入肾脏。乙醛对肾脏会产生一定的刺激和伤害。酒后不适宜马上喝茶，即使有那么一点解酒的作用，也不能用茶解酒而伤了身体。
1: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